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慢性心脑疾病的中医调理。慢性疾病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听谁说哎呀老毛病了，老慢病了，这些慢病可不少。那么中医调理又有哪些方式和方法，特别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把心脑疾病放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一个时节来说，原因又是何在？接下来的时候问候我们的老朋友，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吉林省名中医张文凤院长。院长你好。
9: 你好你好，
8: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现在的会养生会健康和多年前又有变化了，是不是？
9: 是的，我觉得在前一些的节目当中呢，我也都认真学习了。我觉得咱们这个栏目啊做得非常好。第一呢，非常的接地气，在不同的时间呢，在不同的这个季节里边，寻找不同的专家呢，为百姓呢在这个时期来排忧解难。
8: 嗯。
9: 而且呢，刚才我们还聊起，就是找的这个专家呀，他本身的学术能力和他的医德医风啊都是特别好的。
8: 嗯。
9: 有很多呢都是我非常敬养的一些专家在这里边都有出现，
8: 谢谢我们院长的这个支持鼓励。我们说中医讲的是24节气的养生，顺势而为，顺时而为。那为什么说当我和院长我们在聊的时候，说咱们今儿讲点什么比较适合？您说这个季节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脑疾病。
9: 大家会提一提说，哎呀，这个小满生万全呀，又是这个花未全开月未圆呀，
8: 人生最好是小满，
9: 哎，最好是小满。对，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都有文化啊，这个传统的文化在我们这个影响呢是比较大的。
8: 嗯，
9: 那小满呢，24节气其实和中医呢相关联的内容也比较多。那是10年前吧。我们写了一本书呢，就是关于24节气的中医的这个养生。小满这个季节，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花开了，树绿了，雨水也大了一点。
8: 嗯，
9: 其实呢，就是一个节气里边它有三候，这个今天我们不重点

0: 讲这三猴，这个猴呢是五日为一猴、
1: 哦、
0: 一猴一猴之间呢，那就是三猴呢就是一个节气，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它这个猴呢是既有着季节的特点，又有着呢时光时序温度整体上自然界的这个转变，它才叫一个猴、
1: 哦、一个月两个节气、
0: 哎、
1: 半个月一个节气，半个月还要 拆成三猴，
0: 三猴
1: 五天为一猴、
0: 哎、五天为一猴。
1: 院长你猜我想到了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说中医调理药啊、
0: 嗯、
1: 这个药物的调方、
0: 嗯、
1: 三五天就要一调，这是不
0: 是
1: 有关系啊？
0: 是的，有关系、
1: 哦、
0: 因为五天呢就是要发生一个转变。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转变呢其实感触的呢不是那种很细腻、
1: 嗯、
0: 啊，但是呢它是存在的。我们总是说哎，中医啊讲天人合一、
1: 嗯、
0: 那怎么合一了？事实上就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四季啊，四季里边又有不同的节气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节节呢就是像竹子一节一节，它有了一个节气呢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有着差别的这种转变，它才叫节。
1: 太形象了，一下就有画面感了、
0: 哎、对，
1: 竹子是节节高、
0: 哎、是一节一节节节高、嗯、那么节气之间呢是在这个节上有了一个明显的，不管是气候啊还是这个时间的外边的万物的转变，那我们在身体上其实也是会转变的。所以我们中医总是讲呢说要因节气用药，因体质用药，哎，在哪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怎么叫预怎么叫防，说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都是要提前做到养护的。所以说今天、嗯、这个主持人给我的这个题目呢我觉得特别的好，也特别的适合现在的人们来从心和脑来了解自己健康的状况。
1: 嗯，刚才院长在说的时候有条不紊，特别有节奏、
0: 啊、
1: 就能感觉到我们说中医老师的这个心境和我们的中医的大的方向也特别的相符。
0: 是的，
1: 不能太急，
0: 不能太急，
1: 不能太缓，就是很多要是有自己的节奏才行。
0: 是的，
1: 跟着我们的节气节日季节时令，跟着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节奏，小环境要适应外环境，
0: 是
1: 来，这才叫真正的养生。您听懂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慢性心脑疾病的中医调理怎么调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此时此刻呢通过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以给我们留言，可听可见的广播正在为您送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慢性心脑疾病的中医调理，刚才您不是说了吗，说这个预则立不预则废，是不是？
0: 是的，
1: 任何事情得有一个预见性，我们说得有个前瞻性，现在疾病呢也是往前沿的这个去预防了。
0: 是
1: 的，那么心和脑是不分家的，那我们得怎么做好这种您说的预呢？
0: 就是咱们刚才说呢，就是到这个季节了哈，这个小满，小满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暑湿呢就是有点来临了，虽然没到暑，但是湿气呢已经比较重了。在这个节气里呢和我们中医的太阴脾经呢就比较相关联。其实说到太阴脾经大家觉得比较生疏不太好理解、
1: 嗯、
0: 但我们就认识到脾就好，虽然说不太全面，但是呢它也是主核心、
1: 嗯、
0: 啊。那脾在干什么呢？我们在中医里讲就脾主运化，主生清啊，这个主运化水谷。那这个生清和运化水谷化水湿在这个阶段里头是什么样的一种影响，或者是说导致身体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0: 那什么变化呢？

0: 周五上午是我的门诊时间，来的患者就体现出这个节气在一些特殊人群上的反应和在一些其他体质人身上的反应。那如果说既有内湿，我说什么叫内湿啊，比如说形体，这大家的了解比较多了，比如说形体肥胖一点呀，
1: 尤其有肚子有腹围比较大的、
0: 哎、腹围比较大的、这个要是从检查看血脂比较高的、人比较困倦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他在这个时期呢，在出现疾病的状态，他就加重了他原有症状，而且呢会出现稍微的浮肿，而且会出现身体的困重，或者出现肠胃功能的不适，比如说脾闷呀，饮食量减少啊，甚至不饥不饱啊，甚至出现排便的异常啊，那这样的一种就是对胃肠的影响。那对头来说呢，人就出现了头昏沉呀，甚至睡眠总是睡不实啊，出现了心脏总觉得心脏发闷呀，总觉得这个胸闷要开窗子，或者是空气更流通一点才舒服啊。那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就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它原发的疾病呢也会受到这个的影响，它新的疾病呢也会在这个时段里面形成。
1: 这就像我们看到的茧蛹混在了里面
0: 一样，混在了里面，
1: 整个是因为跟脾有关，
0: 跟脾有关。为什么跟脾有关，就是跟大家说的它能生清。生清是个什么概念，这个在中医里头大家觉得哎呀我也没有时间来了解这个，那您就知道它生清不能生清和生清之间是怎么来从生理到病理的这种划分，
1: 哪个生哪个清
0: 啊，提升的升，
1: 提升的升，清呢？
0: 升高，清呢是三点水加个青年的清
1: 啊，清澈，
0: 清澈啊、
1: 清亮，
0: 哎，清亮
1: 啊、
0: 那这个清呢，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中医叫水谷精微，你怎么理解呢？你就理解成身体里所生成的营养物质。它生成是在中焦，是我们脾胃来生成，胃呢来承载，脾呢来运化，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了。说这是说一个人说啊，你就知道吃，那你就是酒囊饭袋。为什么呢？说这 那你能吃吗？这个胃就像一个袋子，对。但是装进来多，就吃的就营养就好，或者是说就能消化得了吗？那才有一个词儿叫。这个脾来运化，你看马丁宁做的广告，说这个什么胃胀啊、这个缺乏胃动力，那谁是动力呢？是不是胃的肌肉呢？它蠕动，我们叫这个腐熟水谷啊，就是讲叫研磨一样。那谁来提供呢？就脾啊，来给它加强它的运动，运动呢生成的好的营养物质送到哪儿去呢？就脾呢要散精，散精就是生清的里边，散精怎么理解呢？就像花洒，我们当然洗澡它是向下的，但你想呢，如果一个喷泉它那个伞头是在上边的，它是不是就像喷薄的像伞一样覆盖在外边，
1: 灵芝孢子粉散的那个、
0: 散的那个感觉、对。那你想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散得更远、然后散得更有力量，那肯定是和就像我们加压了一样，那它就喷薄而出，是吧？我们讲这个泵，那脾呢就要来生它，这个它才能不散得远，才能不散得充沛。那这个充沛是干嘛，远是干嘛，就是能送到远端。远端是哪儿呢？头呀，
1: 脑子清不清亮，
0: 脑子清不清亮。所以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哎、呀我脑子不清亮啊，或者是这个梗塞的人呢出现的症状就更重一点。然后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患者出现肢体的，尤其早上起来手足肿了，哎呦，说我是不是风湿啊，像我患者问我啊，因为周五我是上午诊，昨天晚上是夜诊，这个患者很明显的说，老师我这是不是风湿了，我说不是风湿，他那什么，就是和这个季节，咱们长春这几天两周左右了吧，是不是两天一场小雨，
1: 雨水比较多了、
0: 雨水比较多，那就湿。

0: 呢比较重，外实和内实一相结合了，就影响脾的生清。脾的生清呢，咱们刚才说了，一个是往远端高，那就是为什么要生呢？因为它得往上送啊，它就影响到头的供血。那脾呢还十四肢，所以说呢它要送到肢体的远端，那么肢体手脚就是他肢体的原因，
1: 手胀不胀麻不麻，轻不轻啊，灵
0: 不
1: 灵活，
0: 对的、
1: 哦、
0: 所以在这个时期很多的这个患者再来看病的时候，你一摸他的脉，你就问他说、嗯、你穿那个袜子呀、
1: 嗯、
0: 那个袜装是不是把你的脚脖要勒出印儿？哎，他说张老师确实确实啊，那你就知道他这个是水湿代谢这儿慢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说到这儿呢？就是他的脾生成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呢，它是要放在，它是统管于血液的。血液是我们身体里最有营养的，我们叫津液、大家理解成血液也可以。它要自己统摄，就是它来管理、
1: 嗯、
0: 但是它要放在哪儿储存呢？放在肝脏。
1: 哦，
0: 归谁主呢？归心脏。这回大家就明白了，说那你咱家余粮越多，那你肯定是
1: 第二年不愁啊、
0: 不愁啊，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在大量的那个就是、嗯、运动耗氧的时候，那我们当然需要血液来更多的参与干嘛？来带那个就是氧气嘛，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时候、肺病的时候、这个心脏的时候，我们都要测血氧呢？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呢，你心它要主血，主血主脉干嘛？它才能把心脏呢，通过心的这个泵阀的作用，把血液供应到各个这个血管当中去。那如果要是脾不去生成，也不能生清，那心当然没血可主了。那心要没血可主了，那你的这个心脏和所有的脏器都会出现慢性的供血不足。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是一个团体合作的一个大家庭，
0: 大家庭，
1: 他们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0: 但是
1: 脾的这个重要性特别在这个季节就尤为重要
0: 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在这个季节里边，它和脾脏是它的功能是相关、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你看我们讲就是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大主君主之官，那这些脏器呢都归它来统领。那心气实出现的状态和心气虚出现的状态，我们讲心血足则喜笑不休，心气虚则悲。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患者会说我失眠呀，甚至有的说我焦虑呀，而且那个现在所说的这个焦虑啊，怎么说呢，年轻化越来越多，无从下手。那怎么办？哎，其实养心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临床的患者的时候，给他做于心脏心血的这种维护啊，那对于解决这些疾病呢就都解决了。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说失眠也好啊，说这个焦虑也好啊，甚至抑郁也好啊，要吃这么多药吗？其实它的核心是这个问题。但回头再一说，回头再一说，就是人们伤脾的事情和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对人的影响太多了。
1: 您既然提到这儿了，咱们呢一会儿就说一说我们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是对我们的脾脏伤害最多的。
0: 是，
1: 尤其您说了很多疾病的年轻态， 是不是年轻的朋友更应该关注一下？
0: 是，
1: 别等到了这个七十来岁八十来岁的时候说哎，一身的毛病，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再去调理要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不妨养生嘛，就从现在开始，
0: 是
1: 从我们自己做起，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

0: 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本栏目由益时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时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时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共同来分享，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学习。刚才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哈，那也就是说现代人，我们说我们有特殊的这个时代的背景，节奏快，原来父辈那个时候一天可能能干一件事儿，但现在我们一天可能干多件事儿，十件事儿甚至更多，节奏快了，任务多了，那也要出活，要结果，所以呢我们说可能带给我们身体内部的这种节奁就会有更多的要求了，你的心率呀、你的肝呐、脾呀、肾呐、肺呀，你都得跟着我们的节奏走。那这种快节奏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哪些是您觉得有一些误区的事儿，是对我们的脾胃伤得比较严重的呢？
10: 咱们先说几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现在刚才您说的大家做事呢其实是做的比较多，又要求的比较高，又时间又定的比较紧。那就第一个就是忧思啊，是伤脾的。
9: 忧思伤脾，就是情绪化。
10: 情绪化。尤其是思虑过度的时候，是伤及到，就像我们事情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不太饿。那
9: 是
10: 不是不饿就不吃呢？
9: 对。
10: 你可能觉得哎不饿咱也不吃了，这还省一顿，然后还不长体重。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过劳呢，劳则耗气。我们经常觉得说哎呀太累了，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累得头晕脑胀，累得这个像气息奄奄的。那劳则耗气呢也是让脾胃就是它的运化就是它的工作能力下降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呢就是饱食。饱食啊，
9: 吃多了，
10: 饱食是伤脾胃的。我们叫这个饮食过饱，脾胃呢就受伤了。但这个是这个在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可能上一顿早饭没吃，中午呢又点了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在量上，尤其不得不提的就是还有着外卖。这个外卖呢，今年因为我是省政协委员，我今年提的建议呢就是外卖要规范一点。那么前一段我们也去调研了，很多的外卖呢其实还很干净可以，但有一些外卖呢可能不一定那么放心。但不管是什么外卖，它存在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调料

0: 它的加工方式，我们讲的可能就是味道过于厚重了。
1: 我们中医说了"肥甘厚味"，经常会提到这一词儿。
0: 对，
1: 哦，
0: 肥甘厚味也是上脾胃的。
1: 哦，
0: 那前面讲了三个了，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上班，因为都有时间的这个上班点儿，所以开
1: 对，
0: 车，
1: 上班上学都
0: 哎，
1: 这个点儿，你不能过了
0: 不
1: 呀。
0: 能过了，是吧？我们的工作方式呢，像您这工作，还有我们这工作，一般都是久坐啊，
1: 是。
0: 那他我们运动就少得多，运动少，直接带来的。现在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名词儿，叫肌少症，
1: 肌
0: 肌
1: 少，
0: 肉减少。我们在很多临床的这个患者呢，出现很多慢性病，都会出现肌少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老年人面临的一个，即使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因为自己自身功能的减退。那功能减退从哪儿先减？事实上是从脾胃功能先减，然后由于脾胃运化的功能下降，气血生成的不足，所以其他的地方就都受影响
1: 以前我听老师说，脾主四
0: 了。
1: 肢，
0: 哎，脾主四
1: 就是
0: 肢，
1: 你的四肢这个肉啊，
0: 哎，
1: 都
0: 的
1: 已经
0: 肉
1: 松懈的
0: 松
1: 不
0: 啊，
1: 行了，说明你的
0: 对，
1: 脾一定出现问题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它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哎，这个人有白白肉。
1: 白白肉，
0: 对，或者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个，你可能经常会听到，岁数大的人特别爱摔跟头，站起来腿的肌肉力量支撑不够，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又研究肌少。肌少它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呢，就是它的气血的这个运化，肌肉量减少了，肌肉量减少，那我们的骨骼是要肌肉来包绕，然后有肌肉的力量，它才完成了关节和骨骼的它的功能。
1: 有道理，你肌肉没有了，都是松
0: 对
1: 懈
0: 的，
1: 的肉，
0: 松懈
1: 骨
0: 的，
1: 骼就没有来巩固它、稳定它的这个支架了，
0: 是的，
1: 所以容易摔跤。
0: 是的，所以说我们都说，哎呀，老年人可不要摔跤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脑病的，那脑病的人呢？这个咱们刚刚提到过一点点，就是说心脏的它供血如果不好，脾还不能生它的清气，那它的头部供血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在我们在临床的患者呢，就是看哈，年轻的有的40岁左右的就出现头部的有小的缺血和梗塞灶，有很多人说，哎，这个没有问题。那不是没有问题，是因为他症状还比较轻微，他的病理性改变呢，才处于初期。
1: 它还没有显现它的问题
0: 是的，
1: 而已。
0: 对，比如说咱们现在是雨季哈，那么到秋季也叫咱们叫枯水季是吧？那个我们会发现，你会观察自然现象，它的河流它一点点的，就是。雨水的减少，那个边儿是不是越来越往河道中间去呢？它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干燥呢？然后河床虽然还在，但是河流是不是减少了呢？那么这个水量减少了，那它什么地方会充沛的有着这样的滋养呢？那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我们讲了几个对脾胃影响了，已经四个了。那我们在临床上这个遇到这个患者也好，或者是我们普通人也好，要想我们是不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昨天我们还在讨论，那是不是有的一些高龄的老人年龄在，但是心功和智力下降了？这样的时候，其实对家庭，对他本人都是非常糟糕。
1: 我们要的是既要长寿，还要有质量的生活，
0: 是
1: 这个
0: 的，
1: 是要双线并轨才行。
0: 是的，
1: 所以刚才您说到一点，我这个感触非常深。我觉得有一句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不光是一种健康的瘦，还得是有肌肉的瘦。
0: 是的，
1: 不能说这个瘦是瘦，但是皮包骨也不行。
0: 对，对，他就是你，就我们自己也一样，就是面临着肌肉会减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脾胃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脾胃是人身体里边，从《黄帝内经》啊，他就讲《上古天真论》里，把人呢就分成了

0: 几个阶段，比如说女子啊是以7岁为一个阶段、男子呀、是以8岁为一个阶段。女子到47、49的时候呢，就身体可能下降到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质的这个状态了。但是现在呢，因为营养好，就延后了一些、我们看就是说和我们小时候看到的60、70岁的人可能不状态不一样，但是因为现代的生活里又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对这个影响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吃得好啊、吃得好了，你看现在血脂高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哎，富贵病多了，
0: 富贵病多了、那么在这个富贵病里边，它就雪上加霜的增加了什么呢？就增加了它的更快的出现心脑疾病异常的这样一个原因。哎，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增多了，血脂高的人增多了，那同样的血管里，刚才我们讲了，随着这个它的气血生成的这个不足，那不但是说水流量减少了，然后河床呢也变得狭窄了，甚至呢我们的血管在原有老年性就会硬化的情况下，它加速了它的硬化。如果血管里留着一杯清水，那心脏是不是费的力气说一波动，它就把这个清水像这个喷泉一样喷到送到身体的，就刚才咱们说的花洒啊，在脾的带动下就都送走了。那么如果这一杯水里边你放一勺猪油，你再放一勺这个白糖搅一搅，心脏再想把它蹦到那么高那么远，心脏是不是你要给它增加负荷呢？那如果这个油不是一勺是两勺，白糖不是一匙是两匙的话，
1: 心脏得累到什么程度？
0: 那心脏开始的时候很努力，那逐渐的就会出现心脏功能的下降。心脏开始的时候因为它做不了这个工作，它就出现心肌细胞的增生，那就是像拔河一样，五个人做不了了，我们放8个人，可是呢8个人到最后也干不了这些活呢，再请来第13个、第14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人他的心肌细胞就出现衰退，所以这样心脏就会增大，我们就叫心衰了。
1: 就是心肌肥大最后导致心衰。
0: 心衰了。长了一个大心，然后还不工作，然后呢头呢就在远端盼望着得到心脏的供血，然后心脏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能为他提供良好的情绪价值，心脏的所有的脑组织的功能，他的神经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它就会出现开始是小边缘的梗塞，逐渐的就出现脑组织的变化，甚至和阿尔海默斯病就是相互交织夹杂在一起。那我们的老年社会，我们的老人的长寿，是不是我们得从早期就更关注它，让它有一个生命的长度和生活质量的保障，
1: 太重要了。
0: 对的，
1: 所以有一句老话叫病从口入，
0: 是
1: 好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
1: 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一勺盐一勺糖，再放一点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蚝油，各种各样的佐料，
0: 对，
1: 看似很美味，但是都在给我们的血管增加很多的负担。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是不是要多吃一点清蒸的呀、煮的呀，清淡的饮食？
0: 对，
1: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您的一日三餐当中都是怎么搭配的吗？
0: 我们搞中医的呢，这个有一个行内的玩笑，说每一个中医都是个好厨子，所以我特别会做饭。
1: 哎呦，
0: 包括这个咱们省内的和那个就是其他省份的，我们也都去做这个药膳的这个专家。其实呢，为什么大家又说到药膳呢？就是我们其实的每一餐都可以做到药膳这个程度。那其实很难吗？也不是的，因为既是药物又是食物的，有药食同源的一个大概的分类，和我们地方的常见性习惯性的饮食，即使没进到药食同源里，我们依然是用着有着心得体会和安全放心的。
1: 就是并不是说一说到药膳我们就想到很大
0: 的、很大很高，
1: 又是人参、又是很昂贵的一些食材，并不是。
0: 是的，
1: 在我们的中医专家当中，这药膳是信手拈来的。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
0: 这个季节，那我们要多吃一点这个蒲公英啊，
1: 蒲公英啊，
0: 就是。

0: 婆婆丁
1: 啊，婆婆丁，
0: 嗯
1: 啊，清热解毒的嘛。
0: 嗯、
1: 我们要喝这个季节，我们要喝一点绿茶呀，
0: 绿茶，
1: 哎，生津止渴，清热泻火，而且呢，它还补津液、
0: 嗯，
1: 还利小便。因为我们
0: 都是偏苦的，
1: 哎，偏苦一点、
0: 嗯，
1: 但是不是很苦。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一点百合呀，
0: 百合，
1: 哎，
0: 哦、
1: 百合。它不一定是这个非得要秋天吃的，因为百合呢它助睡眠呀，它还清肺热，因为肺和这个心的关系影响到睡眠的也是很常见的。还有呢在这个季节里边，比如说像这个莴笋呀，也是清淡的，藕呀也是清淡的，比如说青菜，那菠菜呀芹菜呀，它既是这个营养比较全，而且呢它增加了这个还是以纤维素嘛，就是增加胃肠的蠕动，因为现在有好多的这个人慢性的这种便秘的患者也比较多。那这个蛋白类你肯定也是要吃的，对吧？要吃的清淡一点，比如说每天我们可能吃到2两的这样优质的蛋白，100克，
0: 100克，
1: 你体现在猪肉里、
0: 哦、
1: 牛肉里、
0: 嗯、
1: 鱼肉里、虾，这个都可以。
0: 一天200克就够了，
1: 一百克，2两
0: 就够了，
1: 这样就基本上就够了、
0: 哦。
1: 当然呢，我们可以算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我们这个运动的程度，我们代谢的快慢，这个年龄上还是有的。比如说，年轻人可能稍微的要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基本上，你看早晨可能我们基本上都吃蛋呀，然后有一定的这样的，就是吃的呢。终归或说呢，要干净，和季节和你体质的需要。那说有一些这个朋友也说的，哎呀，这个太难了，就是我也弄不清。
0: 嗯，
1: 你弄不清这样，只要不是任性的饮食，身体上它需求会给你一个原始的，反应。
0: 不要任性的饮食，这个很重
1: 要。不
0: 要
1: 任性的饮食。
0: 有人说，哎呀，这人活一世，我得让自己的嘴不能亏呀、啊。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然后一杯奶茶，再来一点小甜点，动不动再来点涮串，是不是？
1: 是。
0: 他觉得好像这一顿无所谓，但是呢，每一次都这么想，那问题就严重了。
1: 是。
0: 那您说不能太任性，还得是按照我们的养生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你适当多吃点，
1: 是
0: 喜欢吃的东西你少
1: 吃一点，对，但是也不是说不吃哈、
0: 嗯、
1: 人活不了，如果就是活得特别的那个按书本活，你会觉得
0: 太累了，
1: 人生吧就没有意思了、
0: 嗯、
1: 是吧，往往都是任性的时候才带来一点放任的快乐、
0: 嗯、
1: 是吧，但是呢要就是要有一个节制、
0: 嗯、
1: 这个节制呢怎么来理解，我觉得呢就是你说咱俩那个点儿也聊了很多哈，就是人生其实都是选择的结果。
0: 嗯，
1: 你要选择了 A， 比如说我，尝就是以这个自己的口感，我吃的快乐，我其他的不想，那这是个选择。
0: 哎、嗯，
1: 但是你就不要想健康了。
0: 嗯，
1: 你要想健康，你就可能想，哎，这个是不是要对健康有一点影响？那如果说假设我吃的可能多一点，或者说我这几天我吃的不够，这个清淡，那我可能后几天，比如我吃多，我就去找一种方式把它运动出去，或者我找一个什么方式，去把它代谢出去。那个你还吃的多，你还保持着不能达到进来和出去的这种平衡，那就是一个坐等疾病的形成的过程。
0: 嗯，我觉得您刚才这个形容特别对，人生有的时候就是选择题。
1: 对，
0: 不光是说在饮食上，在健康上，在事业上，学业上，
1: 是的，
0: 好多时候都会有无数个分水岭或者选择的岔路口，那可能你选对了，也有可能这个前方之路是阳光明媚的，那有可能偶尔会选择偏差，未来殊途同归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但如果你一直走的是一个这个错误的方向，那最终等待的肯定是一个疾病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了。
1: 是的，
0: 嗯，
1: 就像说这种状态呢，我们要是说夸张一点，就是说，哎，这个《论语》也讲说，这个善不积呢，不足以扬名；恶不积，不足以灭人。我们这个不叫善恶，其实一个习惯建立， 选择，你不要说对你身体好你也不去做，那你就不足以让你能够这个健康的长寿。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可能短期内，比如就像抽烟有害健康，大家觉得我抽今天抽一盒离健康这个损伤还很远，那日积月累可能就出现了，因为你这个习惯，我们就也叫恶，就小坏习惯，那可能就形成了对身体的影响。当然大家也会说那那么多不吸烟他还怎么了，那么吸烟多少年的没有，你不要紧。

0: 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你和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的一个原因正好和你这个习惯或者你受外界的影响，比如说像吸肺啊，比如说像一些特殊工作环境，或者是说你特殊的饮食习惯，或者是说你家庭里边父母带有遗传性倾向的，你就和它切合了，你的切合疾病就有着发生的理由。是短期内你能感受到的吗？没有。
1: 嗯，
0: 那时间长了我们见到的那都是形成的。
1: 嗯，
0: 那我们突然间大彻大悟般又想好又想怎么样，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害怕生病呀，觉得甚至生老病死啊，觉得离他很遥远。可是我们做医生的见到的这个患者，越是年龄大的，他越愿意吃药，越愿意买保健品，越容易受一些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蛊惑。
1: 原因其实就是
0: 原因就是这样，
1: 到了一定年龄，
0: 因为到已经年龄，他不想面对那个事情，离他越来
1: 越
0: 近了。
1: 老师说的这些，有人说大道理，但我觉得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点滴的小事。
0: 是，
1: 管理好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餐一饮，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别过于任性，但也不能过于拘谨。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看你要什么，好多时候的单选题你选好了选对了，只要是你自己要的，那你就义无反顾的去做就行了。来看一下志勇给我们留言说，石百草亿万家，自然是家哈，本地食物为养，南北不同，食欲不同啊，还有生活习惯决定这个健康养生生意。这位朋友说的也特别好，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哈，和我们的院长说这么多，我觉得聊也聊不够，是不是？但时间有限，期待着下次再和我们的张文峰院长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辛苦了院长，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了，期待着明天和大家伙共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相约，也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拜拜。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0: 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设立这个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权益，杜绝童工现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辛劳与困苦，安心享受童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守护童真，守护未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讯全省共享，
2: 服务链接城乡，
0: 快捷三农资讯，
2: 实用服务信息，
0: 丰富社会新闻，
2: 鲜明评论观点，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九七六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据某旅行平台日前发布的端午文旅趋势报告显示，近期吉林省端午出行机票热搜热度环比大涨 107%。 而随着省内长白山、敦化、六顶山等避暑景点的热度攀升，短途休闲、民俗体验类的出游需求呢，也是集中的释放，省内的文旅市场也迎来了夏日的消费热潮。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端午假期您会选择省内短途游玩，还是更偏爱山水风光，还是民俗打卡呢？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为22到29度，最低气温为12到19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8度，最低气温为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近日吉林省集四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召开。日前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开幕。录音报道，敦化传承红色血脉，创新产业格局。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沃野之上，农业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今天召开，释放超6600个优质岗位。好消息，长春将发放3000万元消费补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吉林省集四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报道。
2: 会议由省集四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省直有关部门、主产县区、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上，中路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牌，产业合作伙伴集中签约。未来，吉林省将健全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完善全链条溯源机制，提升品牌核心能级，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3: 将围绕着梅花鹿种植资源的收集、鉴定、评价以及新品种的选育，还有后续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呢，我们将赋予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4: 紧跟国家大健康战略，建立地方政府扶持项目，深耕药食同源鹿产品研发，一步步把吉林梅花鹿特色产品铺遍全国。
5: 作为龙头企业，我们呢有义务呢把我们梅花鹿的高蛋白、多肽、活性能够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为消费者做出来更好的科技化的产品，赋能整个梅花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6: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演出现场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带来的经典民乐点燃激情，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献上的多部经典集剧剧目，扮相精致，唱腔惊艳全场。此外，吉林省借文化旅游周契机，开展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专题宣介，生动展示吉林冰雪运动底蕴与城市发展魅力，向韩国各界友人发出诚挚冰雪邀约，让大冬会成为增进两国友好情谊、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今年

0: 近年来，吉林文化旅游周已走进近20个国家，举办15届、40余场次活动，成为推动对外交流文化活动的重要品牌项目。北京时间10点35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端午假期您会选择省内的短途游玩，还是更偏爱山水风光，还是民俗打卡呢？晚风之意他说打算就近去敦化的六顶山逛一逛，能够放松放松身心。还有老周他说哈，更喜欢山水景点，准备去长白山纳凉避暑。还有安然他说暂时不出远门，就在长春周边的公园溜达溜达散散心。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依托对俄沿边区位优势，珲春市深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推动跨境水产产业从传统中转贸易向全链条集群发展转型。请听报道。
1: 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海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鲜活螃蟹在赞扬池中吐着泡泡。
2: 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全方位提升活蟹的赞扬品质，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赞扬、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1: 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赞扬基地，配备80个赞扬池，最大存储量达200吨。2025年营业收入达到了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近日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赞扬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赞扬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赞扬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
3: 总的赞扬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赞扬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的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1: 过去受赞扬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珲春海鲜贸易损耗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赞扬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产业提速、通关先行。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
4: 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1: 目前珲春市19家水产企业建有915个赞扬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赞扬能力达2830吨，最长赞扬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链条，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赞扬、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敦化市是东北抗联的重要革命老区，烽火岁月铸就的红色精神，如今正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引领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6: 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敦化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也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中共敦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艾新竹：
7: 百年传承的抗联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6: 近年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科学谋划，以医药制造产业为核心，重点发展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 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即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8: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
6: 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新源木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全增：
9: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
6: 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10: 976编辑在线。
0: 三下农忙时节，智能收割机在茫茫麦田中穿梭，无人机秒变下耕多面手，无人驾驶插秧机开上丘陵坡地，越来越多的黑科技涌现在农业生产一线。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农业不再只是第一产业，而是涵盖种业、智能农机等产业形态，关联着生物制造、现代装备、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而我们发展这样的产业具有坚实基础。去年，我国农业进步贡献率超过64%，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基础研究方面，成功地揭示了单个体细胞变完整植株的奥秘。前沿研究方面，农业生物制造技术实现原创突破。站在新起点，眺望农业的远方，科技进步将带来怎样的变革？我们需要大胆的想象，农业生产力正在奔涌向前，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也会越走越宽广。
10: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借贷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突 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

0: 水平。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端午假期您会选择省内的短途游玩，还是更偏爱山水风光，还是民俗打卡呢？橘子汽水他说偏爱民俗体验类的活动，想感受端午的传统氛围。还有山河远阔他说假期的人流偏大哈，我会选择错峰之后再出游。小唐也说会带着家人短途自驾，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景。针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想法，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于今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在各大展区中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的研练、补练、强练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的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1: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
3: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贴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1: 相较于前两届，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引才阵地。
4: 今年人才专区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除了传统的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简历诊断区，还增设了潮流打卡区、求职盲盒互动区，同时引入AI 数字人、智能面试一体机等设备，实现数字化服务升级。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今天召开的长春光博会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1: 历经两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6: 展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1: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6: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长春市2026年夏会月行汽车促销活动启幕开始，活动投入资金3000万元，活动时限为2026年6月13日至6月30日，含起止日期。活动补贴对象为个人消费者，户籍不限。活动补贴条件，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新车销售企业购买价格2万元及以上小型微型乘用车，含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车，活动期间每人仅可申请一次补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昨天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五届遥感通信创新大会在长春开幕，请听报道。
7: 本届大会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企业等500余家单位的1500余名嘉宾参与。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卫星及航天信息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发起仪式，随后在特邀报告环节，多位嘉宾围绕卫星遥感技术、卫星数据处理与应用等热点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圆桌对话、分论坛以及合作签约活动。
8: 通过这次签约和长光卫星啊这样的遥感的龙头企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这个全方位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9: 这次呢，我们也借助这个平台跟这个国际宇航联做了一次签约，对我们做国际贸易、国际业务的角度来讲是很大的收获的。
7: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展览展示区，商业航天产业链100余家企业参展，产品覆盖卫星制造、遥感载荷、通信终端、卫星数据处理及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商业航天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新成就。
10: 我们跟长光卫星，然后包括长光晨星，然后我们长春当地的一些企业啊，逐步加深建立合作。今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吉林省当地的这种企业认识到我们。
11: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不断的交流碰撞思想，这个赋能我们产业的发展。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近日吉林省集四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召开。日前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开幕。录音报道，敦化传承红色血脉，创新产业格局。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沃野之上，农业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今天召开，释放超6600个优质岗位。好消息，长春将发放3000万元消费补贴。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
1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 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

0: 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设立这个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权益，杜绝童工现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辛劳与困苦，安心享受童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守护童真，守护未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

0: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0: 讲振兴故事，
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3: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历史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5: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4: 虎眼万年青是一种兼具药用价值和市场前景的特色中药材，但不少种植户啊存在管理不规范、管护不到位的问题，导致产量、品质参差不齐，直接影响种植收益。那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一新给大家详细介绍虎眼万年青的核心药用价值以及种植的技术要点，帮助大家标准化种植，提质增效。
5: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4: 记者六月十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六月十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据了解，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过去5年过渡期内，共引导企业到西部投资7500多亿元，帮助超500万西部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东部省份采购和帮助销售西部农产品近5700亿元，310家中央单位直接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3700多亿元。
4: 近日，黑龙江省抚远市完成首批、第二批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的大田移栽工作。这些曾搭乘神舟14号、神舟16号及实践19号卫星遨游的太空的种子，历经2年温室培养后，正式开启规模化露天培育。这标志着我国蔓越莓自主种植资源研发迈出关键一步。
5: 近日，在2026全国生态食材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大会上，生态极品吉林四平生态玉米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中国生态地标品牌食材产区原产地名录，并获评两山硕果成就品牌，四平玉米再添国家级生态品牌荣誉。
4: 记者近日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天津市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市集收工作将于6月10号从滨海新区、静海区自南向北展开，6月25号前后基本收尾，夏玉米播种同步推进，预计6月底大面积播种工作完成。
5: 近日，辽宁省植保植检总站在营口市组织开展了2026年第一场植物检疫保种护农行动，旨在深化跨区域协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快速研判和应急处置等联动机制，通过精准阻截、科学防疫、依法管控，夯实植物检疫工作根基，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的重大植物疫情灾害底线。
4: 眼下正值3夏工作关键时期，夏粮抢收尤为紧迫。连日来，山西稷山县积极组织农机专业人员下沉一线靠勤服务，从机具检修、机手培训、跨区作业保障、粮食烘干配套等多环节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夏收农机作业保障防线。
5: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啊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我们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中药材专家田一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4: 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大家也可以

0: 抓紧时间在快手、抖音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1: 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说哈，这个虎眼万年青，它是一种兼具药用价值与市场前景的特色中药材。但是呢，不少的种植户啊存在管理不规范、管护不到位这样的问题。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一新老师来为大家详细介绍虎眼万年青的核心药用价值以及种植技术要点，帮大家标准化种植，提质增效。有请田老师。
2: 好，农民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虎眼万年青。那么这个植物吧，它们属于这个倒不是大宗药材，但是在局部地区呢，有一些农民种，获得了一很好的经济效益。那么因此推荐给大家。那么这个药材呢，它是叶片和鳞茎可以入药。那性味甘微寒，它也稍微有点小毒，然后归肝脾经，那么有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的这个功效。那么传统上一般用来治疗什么疔疮啦、黄疸啦、无名肿毒的。那个民间呢，常用其汁儿，那个它这个叶片那个鲜汁儿或者是鳞茎鲜汁儿，外服治疗疮毒。内服呢治疗这个肝炎、肝硬化这样的毛病。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呢，就发现虎眼万年青呢含有什么黄酮类物质呀、皂苷类物质，还有多糖类。那么表现有抗肿瘤、抗炎、免疫调节、抗肝纤维化方面这样的潜力。这是它的药用价值。但是要注意，虎眼万年青刚才说了有点小毒，它那个就属于药材，不能直接食用，也不能作为日常保健食品，这是大家要注意的。那么它的市场情况呢，就是说有种植户反馈这一药材的经济效益呢还是较为可观的。当然就是说市面上呢现在这个直接的它的价格呢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那么主要是一些订单啊。那么它这个将来的效益可观呢，主要是一个是产量高啊，就是如果种植好了的话，亩产量就那小亩667平方米吧，可以达到这个7000多斤。那么第二个，它这个市场比较稳定，因为它这个现在暂时的需求啊，它都是比较固定的吧。那么第三呢，它这个随着开发呢，它也有很好的产业前景，就是用虎眼万年青为原料制作有养生茶了、精深加工产品了，还有一些药品了，这个方面呢，这个为种植户提供良好的收益这个预期，这是这个情况。那么要想种好这个药材呢，我们要把握几个种植要点吧。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周期的问题，它一般从那小鳞茎开始那个就是栽种，一般呢3年左右时间就能收获，就是收获的时候一般在9到10月份采收啊，就是在咱们白山地区啊，有那个长白县那块有比较大的种植面积啊，就是说主要是那个盆栽为主吧，这种啊棚下。那么全株收获之后呢，可以这个清洗啊、切段和切片干燥就可以销售了。那么它这个种植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种球在种植前要处理，处理的方法呢就是主要是预防病害，就处理的目的预防病害，提高存活率。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修剪，就是把它这个球底部那个干枯枯萎的根系全部把它剪掉。然后第二个就是把那个一些这个松动的褐色的外膜，就是鳞茎表面那个球啊，干枯松动的，把它这个去掉。这样的话可以看出球的健康情况，减少病菌的藏匿。然后还要做的就是用手捏一捏那个种球，就看有没有变软的地方，检查它的硬度。健康的种球就坚实饱满， 那个如果有发

0: 这现象呢，就要把腐烂部分彻底切除才能用作种球。然后在栽种前呢，还要用一下消毒的办法，可以用可那个多菌灵可食性粉剂呢泡个20-30分钟啊，一般都是按着说明书来做就行。比较简单的也可以用那个1/1000的高锰酸钾溶液呢泡20分钟，取出来晾干，然后就可以这个播种了啊，这是这种情况。那么关于这个它的种植要点，还有叫肥水方面的管理。那个护眼万能青呢，它因为这是一个鳞茎，它里头那个含有大量的水，所以说它这个抗旱能力非常强，但是呢怕涝啊，就是浇水的话一定要这个这个叫什么，不要浇到叶上啊，不要浇到球上啊，不要积水啊。然后花盆上种植，我们一般浇水都是顺着那个花盆边儿让它浇水，这样的话不要淋到叶片上啊，这样的话呢它才不容易腐烂。那么一般来说就是也分春夏秋季，它们的水分管理还有一定差别。就是春秋季啊，春秋季呢，这就是凉爽一点气候呢，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能积水就可以了。然后夏季高温状态呢，它基本进入休眠和半休眠状态了，这时候要保持土壤呢略微这个偏干一些，就不要浇水了。这时候一般我们都是搁棚里了哈，然后冬季呢，一般我们都放到室内养护。那个温度在个10度，就是0到10度，不能低于0度啊。这样的话，生长那个也要土壤保持微干状态。这是这个水分管理，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这个棚啊有破损呐、啊，不能千万不能淋到雨，淋到雨的话就容易烂。然后关于肥料呢，这个药材是比较喜肥的，但是施肥呢不能那个大量施肥，就说要少量多次均衡搭配的施肥，然后不要使用那个生肥或者比较浓的肥啊，这是要注意。然后也是分那个几个季节，就是春秋季那个每半月施一次这个稀薄肥，这个稀薄的肥可以用腐熟的丙肥水啦、复合肥液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增加营养的水溶液。那么花期追肥，就是刚才也说了，这个它的叶片不易沾到水，所以说施肥的话也是要顺，就像浇水似的，顺着盆边给它浇啊，别那个浇到叶上。然后花期应该停止施用氮肥，改施这个磷钾肥，促进那个花大色艳，防止倒伏。然后休眠期，一个是高温，夏季高温，还有个冬季低温，就是一般的在0到10度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就不要施肥了。这是主要的一些这个管理措施。好，主持人就这些。
1: 嗯，好，非常感谢田老师的分享。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提问。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如果有土地政策、社保、医保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啊，都可以拨打电话。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现在呢，咱们还没有发放，预计6月底之前陆续发放完毕。
2: 大家呢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添加微信号码18004400976，18004400976。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中药材专家田艺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包括大家在这个快手啊，还有我们的微信群呢，以及抖音上留言的话，大家呢，最好是拨打电话。有的时候我们在留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显示的受这个字数的限制。

0: 质哈，显示问题不是很全面，所以呢，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我们很难给您具体的解答问题。大家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拨打电话。有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清河老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家里面，这个牛啊，就是出现这种拉肚子的情况，用不用给它用一点，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抗炎的这样的药呢，还是说用其他的方法，老师？
1: 那得看到多大的牛拉的粪便什么颜色，诊断准确以后再决定用药。你比如拉这个灰白，看多大牛，要小牛啊，还看多大日龄的。有的是七天以后啊，出生七天以后就拉，拉这个有的是红色粪便，那可能是引疱子虫，那就得用的螺旋霉素，喂螺旋霉素。要是拉黄白色，拉这个白色的粪便，那就可能消化不良。拉黄色的稀软粪便可能是大肠杆菌，成年牛拉稀那可大部分都是这个肠炎了。
0: 肠炎，
1: 肠炎呢就给点这个，肠道能在肠道当中那个存活时间比较长的那个时间啊，那个药就是那停留在时间比较长的，像那个花米啦、新霉素啦、连杆菌素这样的啊，连头一天头一次到两次，连头三四天。
0: 如果说这个在饲料上的话，有没有进行一些比较注意的地方啊？
1: 对，你提的很对。那是找原因呢？是什么原因拉肚子呢？有可能饲料，你说为了霉菌，有霉菌长霉菌的饲料啊，但长霉菌饲料你不是喂一次就拉，这个我得喂两三次才能拉。你还有就喂这个发酵的食品，发酵的那个饲料啊，就是这个它就含有这些杂菌嘛，也可能，那就看什么情况。可再就是那个黏膜病，一般的小毒牛时候得黏膜病，但是大牛也得。病毒性的腹泻啊，那最好是静脉注射一下抗病毒性的药，像那个利巴韦林啦，这类的药，
0: 还有呢，就是听众朋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刚出生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小羊啊、小牛，他们好像说就这个兽医判断呢是缺钙，跟缺钙有关系，然后就有点像这个前腿啊，就是站不起来。那站不起来这种情况，比如说夏天，咱们用什么方法补钙比较合适呢，老师？
1: 那就看啥牛啊。如果是毒牛出生以后就表现出缺钙的症状，那就是佝偻病啊，前腿或者后腿 O 型的或者 S 型的，那看不出来。这样呢，就得赶紧肌肉注射维生素 D， 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或者氯化钙，啊，注射10%到20%的葡萄糖酸钙，一天一次，连注这么两三天。但是这个肌肉注射这个维生素 D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毒牛啊，这个容易看。再就是那个老牛。母牛啊，这个胎是下的毒牛下的比较多了，造成的缺钙症，那也是就这个办法啊，肌肉注射维生素 D， 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或者氯化钙。
0: 好的，感谢刘老师。
2: 好，也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社保、医保，包括我们的这个政策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共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限号群号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来关注下面的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内容。很多人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2: 为了让所有吉林的听众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吉林的听友啊申请到了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贴。现在打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817。
0: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够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呢也是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大人、老人、小孩都能吃。
2: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够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

0: 情好，身体好。
1: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有效期呢好保存啊，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
0: 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贴，现在打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马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延边的范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范先生您好。
2: 哎，
1: 请讲。
2: 我家有个小羊啊，
1: 嗯，
2: 是个小公羊，完了呢腿起不来，他那个腿不好使，原先是两个腿不太好使，
1: 嗯嗯，
2: 前腿，
1: 嗯，
2: 后来这现在起不来，好像后腿也不好使，能有30多斤沉，
1: 嗯，
2: 我给他喂了钙片，
1: 嗯，
2: 也不管用，
1: 嗯，他这个多长时间了？
2: 到下边买的那个给打的那个。
1: 嗯嗯，
2: 打的那个钙针
1: 啊，
2: 打的针，
1: 嗯，
2: 那个兽医说了是打一半扔一半，根据那个羊的分量，他说打这一次以后再不能打了，就打这一次。
1: 嗯，
2: 我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好，
2: 现在打了针也不管用，打了针打了已经今天3天了，是4天了。
1: 他出现这个症状多长时间？就比如说这个前腿完了，在现在连带着后腿出上多长时间了？这
2: 他就趴地下起不来
1: 啊。
2: 吃喝不耽误。
1: 就是站不起来，有点是不是？
2: 就是站不起来。完了，问兽医专家。
1: 好，咱们来问问齐浩老师。
3: 你首先搞清楚是关节炎引起的还是缺钙引起的？怎么的办呢？你这有可能是不是杆菌呢引起的关节炎，它也是这样状态。你抽点血啊，静脉抽点血，送到你这个县的动检站去做一下，看是不是不是杆菌。要真是不是杆菌引起的啊，这关节炎，你这羊就得淘汰了。如果做的不是，那也有可能是缺钙啊，你得判断一下子。缺钙什么症状？缺钙就啥呢？你不能牵着走啊，一开始还行，越走越厉害啊。这种情况，因为看他得病得多长时间了。如果得病时间不多啊，就是5-6天，对吧？你还得牵他走一走，看看呢，是越走越厉害还是越走越轻啊？如果是越走越厉害，那可能是缺钙，也可能是关节炎；如果走走就轻点了，那可能风湿症。要风湿症就好办了，就打一针双氯芬酸钠，它就好了啊，打一针或者两针，就是抗风湿的。所以这个你得确诊。你如果是你当
2: 那个什么起不来，现在牵不了，起不来，
3: 根本就起不来，
2: 他就只能蹦着蹦着蹦着，这就能萎着萎着蹦着蹦着动弹。这个小羊挺长时间，以前在家就有挺长时间了，这样说得有好几个月了，
3: 好几个月。
2: 原先他就有点腿不好使，后来上山呢也就行了，行了，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天天下雨，我估计在山上浇它可能也严重。
3: 这关节肿没肿？前后腿那关节
2: 好像没肿，
3: 没肿啊。一般的羊吧，这个像你说这几多大的羊啊？
2: 能有30来斤儿。
3: 三来几个月呀、啊？是几年呢？
2: 也，要一开始。那有10来多斤儿，不到20斤儿，他腿儿就有点
3: 不大好。你这羊养多长时间了？
0: 养了多久了？养了多久了？
2: 哎呀，养了，这样的话也好几个月了呢。
3: 好几个月。
2: 这两天松山上完也不管，就往山上一松，或者那个别人发现那个小羊上别人群里头去，或者我把它拿回来了。在家给他喂钙片打针都不好使。我看他喂那喂那也不行，吃不耽误。
3: 不耽误，
2: 我就直接问问有几种毛病，这都有什么办法？
3: 我不说了，一个是不吃杆菌引起的关节炎啊，还行有链球菌引起的关节炎，你看关节肿不肿？这样吧，兽医能知道，你摸一摸前腿那个关节那个地方，搁手摸摸看热不热啊？要是别的都比别的热，那可能就关节炎了。关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吃杆菌引起，
2: 这个腿肿不肿？
4: 没有，
3: 啊，
2: 没有。
1: 啊，范先生问说这个腿部肿没肿啊？
0: 他说不肿，
1: 不肿。
0: 嗯
3: 嗯，腿不肿。
1: 嗯，
3: 那缺钙你就得打破。

0: 那双盖，你看打啥针？你不就打了针不好使？你看打啥？
1: 嗯
0: 啊，
2: 打的就是盖针。
0: 复方双盖，
1: 嗯，
0: 隔个四五天补一次，不要总补，补两次就行了。另外，机油注射那维生素 D，
1: 嗯
0: 啊，
1: 维生素 D， 范先生，
2: 我的给他打的那个是盖针，
1: 嗯，
2: 完了那个兽医吧，在兽医店买的，
1: 嗯，
2: 完了兽医说。根据那小羊的分量，说是打一半扔一半，
1: 嗯嗯嗯，
2: 完了就只能打一针，以后再不能打了。
1: 嗯，
0: 打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呀、啊？
2: 就是打的静脉注射呗。
0: 静脉注射10%-20%的葡萄糖酸钙，一次补200毫升，过7天再打一次，啊，同时肌肉注射维生素 D。
1: 嗯，就是D和。
2: 再问一下子、
1: 嗯，
2: 我家那个鸡也买的小鸡儿啊，
1: 嗯，
2: 也有毛病，那什么，那什么那个拉稀，
1: 嗯，
2: 完了还有点咳咳咳，好像咳嗽似的。
0: 啊，
1: 这个多长时间了？
0: 是拉白鸡啊。
2: 那你说，
1: 范先生，
3: 你看咱别换人了，怎么又？
1: 啊
4: 啊, 啊，我换一人
1: 啊。那您说，嗯。
4: 啊，那小鸡儿哈，它就往那。一摔脑袋，吭，就有时候有的那个，还有的完了拉血，还有拉、
1: 嗯、
4: 拉那个。
1: 有几只这种情况？一共有几只？
4: 我买了30只，我在大街上才买了。
1: 啊，那都这样吗？还是说有几只这样？
4: 有这拉的，有不是这拉的。
1: 啊、嗯，那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4: 哎呦，我买来了有2个月了。嗯，12天了。
1: 嗯，12天买回来就这样吗？
4: 嗯，买了一到家，还没到家就开始咳。
1: 啊、哦，清河老师，他这种情况，您看看，在这个市集上买回来
0: 的，不是拉血，
1: 拉
0: 血粪便带血呀、啊？
1: 对
3: 对
1: 对，
3: 甩头。
1: 嗯，
0: 那就搁外头放的，即使得球虫了。
1: 嗯，
0: 你到四合店去买的什么地克朱莉、安丙林，那都行，就吃球虫的药，给他喂一次就行了。
4: 那哪里话他？呀，没事，咋了？可是有时候他就死了。
0: 那他拉血，他能不死吗？你要不治，他不就得死了吗？拉血拉死了吗？
4: 嗯嗯，
0: 有时候死，因为有病才能死。有病什么病？你得根据情况诊断他是什么病。跟你说那个拉血，那可能就球虫，只有球虫才拉血。那怎么办？就喂药，喂啥？喂地克朱莉、盐霉素啊，还有安丙林都行。
4: 燕麦素，
1: 嗯，这回记住没？
4: 哦、
1: 嗯
4: 燕麦素和什么也算。
0: 燕麦素不是燕麦素，燕麦素不好使。
3: 地克朱莉、
0: 啊，地克朱莉，
4: 地克朱莉，
0: 安丙林，
1: 嗯，
4: 那时候你讲了，
1: 地克，嗯，
4: 安菌，
0: 盐霉素，盐霉素，
1: 嗯。
0: 不是链霉素，
3: 盐
4: 霉
3: 素，盐霉素不是链霉素，快点把这个词儿忘了。
4: 盐霉素，
1: 对对对，
0: 咸盐的盐，
1: 嗯，咸盐的盐啊，咸盐的盐，
3: 嗯，
1: 盐霉素，
3: 记好了吗？
4: 哎，听好了。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3: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吉林的石女士，久等了
1: 啊，来看看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是我的，
1: 哎，是您，您请讲。
5: 这个啥？嗯，我弄结婚的时候在娘家分的地，分土地，结婚之后就是户口就取得婆家了，是两个姓的，你等那个土地确权的时候，就给我确了一个人的地，我也有那个土地确权本，
1: 嗯，
5: 现在这不是2027年要种地吗？不是，就是要那个
3: 延包，
5: 可以这么说吧，哈，延包下去嘛，完了等那个。我的经济组织成员确实在婆家了。
3: 嗯。
5: 我就是看我的土地，我能不能继续延包27年以后。
3: 嗯，您现在应该跟您娘家村上联系，因为咱们在今年上两个月的时候，部分县市区啊开始进行摸排，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的，您得抓紧时间问问您村上。在摸排的过程当中呢，就给大家重新一次更改的机会。
1: 嗯，
3: 就像您这种情况，土地在娘家，身份当时却选择在婆家确认的，给大家一次更正的机会，可以把您的身份更正为在娘家确认，这样您的身份和土地在一起，咱们就顺利延包。
5: 哦，那
3: 还有什么问题？
5: 嗯，就是说那个我的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必须得跟土地确认在一起的。
3: 现在来看是应该这样。
1: 这样更把握一些，石女士。

0: 那就是现在如果我就是想确认的话，就能给确认吗？
1: 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我第一句就说的是，在前两个月部分县市区开始摸排这种情况，不知道您是哪个县的，您要去您村上抓紧时间去问一下。
0: 福利县的，我是福利县的，
1: 抓紧去联系，好不好？
0: 那个就是我两年那个村啊，头些日子整了的，就是身份确认这个事儿。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说是这个土地和确认身份。
1: 那您抓紧时间去联系。
2: 现在您看，您不了解了吗？
1: 石女士，您看当时不清楚的时候，您就该问，您不能说不清楚，反正跟我没关系。然后你看现在咱说了，这事儿有关系。那您问村上，村上咋说的？
0: 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他说不明确，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1: 那您看呢？所以应该问我们。我的意思是。好了，咱们现在
0: 扶余这嘎达再说多说一句，我扶余这嘎达，我那个那啥那个，现在就是找他们那个确认身份，我还能不能找出？
1: 我现在不确定，您得抓紧时间去办。抓紧时间联系啊。
0: 那好
1: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咱们直播呀天天都有，当然了，可能除了这个过年和国庆，咱们节目可能会有备播的时候，但平时呢咱节目基本上我们都在，就无论是郭亮、秦宪还是梁岩啊，我们可能在直播间周末的时候也在，所以说大家有什么事儿拿不准的，您就给我们再打电话，打电话不管是哪个专家在，只要我们了解的，我们就给大家出出主意啊。来接着看看农安的刘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孙天老师好。
2: 请讲。
3: 我这个吧，我97二轮土地承包，我没有地，没分到地。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吧，我就在外边打工，我就是村里的就以为我结婚了，没给我分地。其实我那时候有对象，也没结婚，就黄了，就我的地就没有了。你说我这个户口始终在村里头，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呢？
1: 您是分地的时候人不在呀？
3: 分地时候一直在外边打工了。
1: 你家里人其他人也不在呀？
3: 家里人父母有病就没人管我。
1: 就是当时您户在人不在，
3: 所以就没我结婚了，就没给我分地。
1: 以为你结婚了。
3: 我觉得我没结婚呐。
1: 那你当时就是说在分地前你就人走了是不是？
3: 你就是给长春，我就是农安的，给长春市打工。
1: 那所以我不说了吗？分地的时候，那咱说了，你父母在家，那分地就分两口地，没带你的地，从家里都不清楚，没掌握这事儿吗？
3: 就给我弟弟，那时候我跟我弟弟，我们俩都没结婚，我弟弟跟我俩在一起打工，因为跟我弟弟分地了，没给我分。
1: 那还是啊，所以我说呀，刘女士，这里头不有您自己家里的情况在吗？这不有自己家里的原因在吗？那怎么就是你分地的时候给你弟弟分了不给你分？那咱说了，你父母在家里的时候分地的时候，这事儿他不得问吗？当时分地的时候不就得问吗？什么原因我家这个儿子给了，我姑娘没给地呀？
3: 我那个时候我父母都有病，他俩
1: 跟有没有病没关系，有病的话咱不是分地咱也知情啊，这跟他有没有病有啥关系啊？
3: 我父母都不知情，但是就按人口分，我父母以为也是按人口分，你都没看多少。
1: 那不是，那你看，
2: 这
1: 你要这么说就您就得自己承担责任了。
3: 那就是承担责任，就我没回来，我也不知道。
1: 刘女士，你看您没回来，您弟弟不也没回来吗？
3: 我弟弟也没回来，我俩。
1: 所以说，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刘女士？就是这个历史原因我不了解，有可能是什么呢？咱说了，父母可能觉得，哎妈，姑娘早晚得嫁人，没事儿，回头让她上婆家要去吧。我说的可能性，我猜测啊，也有可能考虑到那时候，哎呀，土地也不值钱，而没回来不分吧，还得交税，可能种种原因，这里头就有您自己家里头原因造成的了，并不是突然不给您分，
2: 是的，
1: 因为像在您刚才提到的，您弟弟也是户在人不在，但给他分了，
2: 是的，
1: 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没。分一定是有您自己家的原因的，这个事儿您现在说，那您自己家可能当时说就哎，那没事不要了，不分了，就那么地儿吧，或者什么原因，您自己得清楚，或者您问父母，您现在说您这个你拿过来问我们，我们说了，那您如果说要是只是您
2: 自己，你看家里两个孩子，那、假如说你俩都没分到地，这个肯定是
1: 咱说是不是有可能落下了还是什么的啊？
2: 那你看弟弟分到了，然后您没分到，咱必须要把这个原因给弄清楚，之后咱再想怎么办，
3: 是原因就是这样式的原因，因为村里现在

0: 就是我们生产队都已经给我出具证明了、
1: 嗯、
0: 证明我那时候确实是没结婚，完了没给我弟、
1: 嗯、
0: 就现在队长啊就是那个就以前分地这些人都给我出证明了，
2: 嗯，
1: 然后呢
0: 我根本就是
1: 对给您出完证明之后呢、
0: 就是、
1: 给您往哪证明给谁证明，
0: 就是给我证明无地证明，我那时候根本没给我分地，
1: 是的，我问你呢，就是您的无地证明是要提交给谁了、
0: 嗯，应该是给大队书记，大队书记现在也不接，也打电话也不接，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往哪交了。
1: 那您看还是啊，这个事儿我没明白，就是人家要你出具这个证明了吗？或者是哪儿要这个证明了？然后您现在就说开了这个证明啊？
0: 书记说你得开个没有弟弟证明，完了你得交，完了再联系就联系不上了。
1: 那想办法再联系他呗，那还得是那谁管你要的证明你就给谁交，
2: 对，
1: 一定是这样的呀。
0: 啊，那我就问一下、
1: 嗯、
0: 那我这个地我现在就是后地，我就想报我后地姻缘我都报不上呢，我现在确实没地，就报个后地姻缘我都报不上。
1: 所以啊您不得联系您大队书记吗？就你联系您村书记啊。
0: 村书记说是让我联系，完最后人就不，
1: 那不是这人不还在吗？不是农安，我不知道刘女士您现在在哪儿。那农安咱说假如您还在长春那个工作，那农安也不远，咱说跟他今天打电话不接，打几天电话不接呀？村上没有其他人了还是咋的呀？你得说咱说这个解决问题嘛。
0: 是他就是打电话就是不接，完我在一个我就因为我人就是跟我们就是也是我们生产队也有这样像我这样的、这个、人家都已经报了后地员了。
1: 那还是啊刘女士你报不上你不得联系人吗？你现在不是说您联系不上这人吗？
0: 哎、
1: 跟您一样的情况咋报的？您不是你看您都了解了，说跟我一样的情况他报上了，那你就问他你咋报上的？你亲自把你的这个证明送到村部去了？是给这个张书记、李书记、王书记，还是赵会计、李会计？您问出这个流程来，咱就去办不就行了吗？
0: 那给会计不敢收的，说要
1: 您看我刘女士，我给您举例，我是说您问您看，您不是说您村上有人跟您一样的情况办下来了，那办下来之后您不得问清楚吗？那你咋办的？我不说举例，我说你是给王书记、赵书记、李书记，还是张会计、王会计？
2: 所以我们说谁管你要的，
1: 你
2: 就要去找
1: 这个人，你就给谁提供上去啊？
2: 是这样的，
0: 那我问一下，我就报上去了，就瞅他这样似的，能不能给我弟？
1: 那我不知道啊，
2: 报上去
1: 啊，你不报肯定是给
2: 不
1: 了。
2: 对，您得先把这个你提供的材料报上去，然后咱再说接下来的事儿。
0: 像我这种情况，是我得报上去，报上去现在就找书记，我就以后我就上村上，我一直在等呢。你打电话也不接，
1: 那不是你我上哪？不是你，咱说了，村书记不得在你村住吗？你上村部等不着，上他家呗，咱解决问题呀。
0: 家不在这。
1: 刘女士，想办法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说解，您别给自己设置困难，好不好？您看啊，那我打电话他不接，
2: 嗯、
1: 那我说你去呀、啊
2: 嗯，
1: 那我去了他不在咋整？那你就找他呀。
0: 不是，我去村上我已经找了，这我这才又回到我家、
2: 嗯。
0: 我现在就是已经上村上等十来天了，也没见着书记。
1: 但这村书记十来天不上班啊？
0: 不在村上上班人家。
1: 你村书记不在村上上班，
2: 那他在哪
1: 上
2: 班呢？上
1: 哪上班去啊？
2: 如果是他在哪上班，您知道，您可上他上班的地方找他呀。
1: 你要说知道他不在村上，
2: 也不算查无此人。
1: 你要说村书记不在村上上班、
2: 嗯、
1: 这个事儿，他就不合理，这是首先第
0: 一
1: 点。
2: 嗯，
1: 如果说您要知道他，好了，刘女士，我们公屏上好多人都说了，
2: 嗯、
1: 你这都说你这事儿办的，说实话，你这真是糊涂。刘女士，您现在在这降工没有意义、
0: 嗯，
1: 我们给您出主意了，就是您现在得找村书记，
2: 嗯、
1: 您要么就上村部找他，
0: 嗯、
1: 但是你像您说的，你上我说实话，您说的话我不信，虽然我不是说您骗我，我不信是什么呢？村书记他一定得在村部上班，
2: 嗯、
1: 我理解，可能虽说咱说家里头有个事儿，
2: 嗯，
1: 咱说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什么什么其他情况的。那您说十来天您天天在村部，我就不信您碰不见他。您再说碰不见他，
0: 啊、
1: 那
0: 我可能我没按像你说这按天那么蹲，上午也能待一会儿。
2: 再有就是刘女士哈、
1: 嗯，
2: 就是咱可以灵活一点、
1: 哎、
2: 啊，就不要这么死板去解决问题。比如说你也可以跟这个，比如说还有除了村书记之外，其他的一些村上的工作人员，您想办法了解一下啊。这个村书记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工作节奏，他是去哪儿了？咱就多问一点问题。
1: 哎、刘女士，你都要把咱们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都要气死了。
2: 嗯、
1: 你如果看快手，你看看公屏，给大家互相伙急的呀。
2: 其实都想给你解决问题，但是吧，你看你就是特别怎么较真儿有
1: 一
2: 点、啊，
1: 说话
2: 一
1: 点不往那个咱这个有能帮您解决问题的道上唠。
2: 嗯，
1: 好了，刘女士。
2: 嗯

0: 这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
0: 现在还有其他朋友等半天了，来看看德惠的李女士。
1: 好，来看一下李女士，您好。
2: 哎，
0: 久等了。
1: 哎，是您，是您。嗯
2: 嗯嗯，我想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家那个土地确权证上吧，有孩子的名字，但是呢，现在孩子变成这个事业编了。
0: 嗯
2: 嗯，完了呢，下边呢有这个老人，老人也都去世了。我想知道这27年我们延保能不能延保成？
0: 确权证上都有谁的名字？都有谁的地？
2: 确权证上有孩子的地，有那个下边有两个老人的，有三个老人的地，有三个老人，这三个老人呢都去世了。
0: 就一共是四口人的土地，对不对？
2: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咱们说的这个孩子也是个成年人了，他实际上就是有土地，然后呢，确权也确权了。然后呢？但是他是事业编的身份，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
2: 前阶段查了，就是在网上查的，他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嗯，如果是这样情况，大概率没有问题，但具体还得看一下咱们到时候延保的细则，因为咱们现在规定的只说到了公务员，但是咱们说事业编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实际上它跟公务员的身份是差不多的，那是不是在咱们执行的过程当中也不予这个延保，也存在这种可能性？
2: 就是说的那存在这种可能性，那是谁说了算呢？是国家有这样的条文呢？
0: 等村上。
2: 嗯
0: 嗯，您当地会出细则，可以实时问村上。
2: 就是这个村上那个有这个权利说，
0: 不叫权利，村上也不是红口白牙瞎张嘴就说的，到时候一定会有细则文件的，您再耐心等一等就行。
2: 啊，对，耐心等啊。
0: 嗯，对，不用着急。
1: 嗯
2: 嗯嗯，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讲，
2: 就是我们家那个确权证上吧，是那个有一个是奶奶的地，奶奶的地呢，完了之后呢，就是98年抬葬的时候呢，分到了叔叔那里。完了，那个这些年都是我们在这个赡养老人，赡养老人，就是说这一开始分地的时候，就是我们赡养老人的。完结果呢，就是这个奶奶这个抬葬呢，那个在那个叔叔那里，但是确权呢却到我们这里了。这个事情我们得怎么解决呢？
0: 您这就是错误确权，正常他的土地不跟人家一起分的吗？应该跟人家一起确，确到你这儿，那实际耕种现在是谁呀？
2: 这么30年都是我们在种，完了之后呢，就被叔公公就要回去了。
1: 嗯，
2: 这种状况我们怎么处理？
0: 正常确权到正常抬葬在谁那儿？他们叫一个承包户。如果老人去世，土地应该由户上的其他人继续耕种。
2: 这个确权确到我们家，
0: 不应该这么确权，不应该这么确权。
1: 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确到您那儿的。
0: 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操作的。
1: 嗯。
2: 当时我不知道村里的是怎么操作，就把他那，因为当时就是说这个老人就是我们家在赡养，就一直
0: 跟您赡养没有关系。咱们现在就说这个正常在承包户的定义范围上，那么应该如果老人去世，应该由户上其他人员继续耕种。
2: 我现在的问题是，那我们家这个确权证要错了的话，假如说27年，假如说我们这种情况能延包的话，那我这个老人这个地，那我们家这个确权证就错了，那怎么更正呢？
0: 那你村上到时候
2: 需要更正吗？
0: 当然需要更正
1: 了，需要更正的啊，更正的，
2: 啊，那是我们去找去还更正，还是说的
0: 正常？你们双方应该一起找，因为相当于这块地他家没在本上，你家不是在本上吗？但你又没有地，所以说你们应该一起找村上来去更改。
2: 哦，那行，那好了，
0: 好，
2: 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梅河的王先生，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
1: 好，来看看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这么个事儿，就是这个现在农村办防盗，这个咱地界城有什么政策吗？
1: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3: 那个是这个识字的问题，和现在说没有识字了。
0: 什么叫没有识字了？
3: 就是原来不有识字吗？
1: 嗯，
3: 东西南北完了就是都有多少米，现在也有那个数啊。
0: 您现在说您遇到了什么情况？
3: 啊，就是想办房照，我听说是这么个事儿。完了，
0: 没，我们没听说这个事儿。您正常办房照到房管所去问就行了。
1: 嗯，
0: 如果您有老房照，然后你们当地也在进行不动产确权，然后他会进行相应的这个丈量测量，然后最后再办证，是走这个流程。我不知道您听说这个事儿跟这个是跟您现在实际要办的事儿有什么关系？
1: 嗯，还是说您遇到了，比如说没、缺这个房子的四制，然后您现在想要找一个机构去怎么样哈？嗯，
3: 啊，我找机构了，机构说是就这么办呢。
0: 对呀，那您这么办，现在遇到啥问题了？我没明白呀。
1: 嗯、就是说他测量的这个
3: 遇到的问题吧，就是他给办，但是呢，就是没有四制。
0: 那给办约定面积不也行吗？那如果即便不写四制，那它上面写什么呀？怎么确定这块是你的呀？那它有什么其他标记的方法吗？
1: 它有啥其他的一些要求呢？
0: 你是经度纬度啊，还
3: 是
0: 啥？
3: 征地面积。
0: 什么面积？
3: 征地面积。
0: 征地。
3: 征地。征地面积。
0: 什么叫征地呀？
3: 我也不太懂。
0: 哪个征啊？
3: 嗯。
0: 哪个征啊？
3: 就是崇高的崇去掉山那儿，
1: 崇高的崇去掉山啊，叫宗正宗的宗、
3: 啊、
1: 宗、
3: 啊、
1: 宗地面积。嗯、
0: 我还真不了解您说的这个专有名词，我们真是没听过。
1: 嗯、是的，
0: 回头我们再了解了解王先生。
1: 嗯、
0: 因为首先我不确定您所说的这个您找的第三方机构什么叫宗地面积，真是没听过啊。我不知道那个公屏上的朋友们、家人们，大家有没有了解他说的这个
1: 宗地
0: 面积、
1: 啊？正宗的宗
0: 啊、
1: 嗯，
0: 宗地面积，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还真不了解。
3: 嗯，我听说的就是啊，可能梅河口他们从2026年就都得这么办的，原来都是在四字，就是前后左右，你都多少面积？
0: 王先生是这样，就是您现在无论是原来标记四字也好，还是现在咱说的这个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宗地面积也好，那他对您的这个权属有什么影响吗？您能办下来权属，能证明这个房屋咱说是您的，那跟这个登记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有什么影响吗？
3: 我原来的面积就是我这个园子，
1: 嗯，
3: 这都是我的。现在呢，他就给我这么大一块儿，去掉这些之后，都说是集体所有的。
1: 你原有的是小园面积，然后现在呢，就给你去掉了一些，给你留下了一部分，是这意思吧？
0: 那得看您到底原来的土地证上是多少面积啊？就是啊，他说的刚才我们有公屏上的朋友说了，说的是这个、宗地，我明白了，就是您所说的这个面积是实际上是您这个正常您应该占有多大的面积，它是这样来约定约束的。但您超出的范围，他不给您放到您的宅基地，他可能不在您的宅基地是没有问题的。不用非得像您理解的必须要写四制。
1: 嗯
0: 啊，刚才咱们公屏上有朋友把这字打对的，我就明白了，要不然您一直说这个宗地，我就没听明白。没有问题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再见啊
0: 啊，明白了，谢谢这个燕燕爱美食啊，要不然我俩真是没反应过来这个宗地的事儿。
1: 正宗的宗嘛，我告诉你了，他就是他说把山字头去掉，崇高的崇，山字头去掉就是正宗的宗。
0: 好了，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吧，我们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1588851597900。
1: 嗯，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
0: 嗯，
1: 那如果说大家记不清电话号码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电视公屏上啊，有这个固定的电话号码，大家可以来持续拨打。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这个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还有中药材专家田一新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有一位朋友想问问说，清河老师最近一段时间说这个因为夏天啊阳光比较充足，只是单纯的比如说给家里的牛啊羊啊补钙，通过晒太阳的方式不给它补充，比如说像维生素 D 这种方式行不行啊？就给它晒太阳。
4: 轻者可以，重者不行。
1: 嗯、
4: 因为这个家畜也好人也好，通过太阳照射啊，紫外线照射可以合成 D， 那是个长期的事儿。如果发生了缺钙了，你再想这晒太阳，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
1: 嗯， 好的，因为有些这个农民朋友他在想说，反正给他放生，就是这个放出去，然后散养啊，有这个太阳光照，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接到这个电话，包括听众的反馈，就是到这个季节了，是因为到这个季节说这个缺钙明显吗？是因为他比如说夏天这个出汗呢，体液啊流失大，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秦和老师，
4: 那不是关键问题吧？这如果是犊牛、犊羔羊。这猪都是胚胎时期，母体呀、啊，这个血液中含的钙比较少，在这个怀孕期间，它体内形成的钙就少，所以出生以后，在一个月之内就发现这个缺钙，缺钙那叫佝偻病啊，就是由于母体缺钙造成的，这样就赶紧给犊牛补钙的，给这个幼畜补钙，同时也得给母体补钙，实在在吃初乳的时候就能补充了，再就那马上又给这个幼畜。静脉注射葡萄酸钙或者氯化钙，再注这个维生素 D 啊。要是成年的，那也就还有这个办法。
1: 好的，感谢秦和老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就临近尾声了。
0: 是的
1: 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啊，在我们每天节目当中中午这一个小时来持续关注节目啊。
0: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叫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明天呢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周六周日同样直播间热线电话三部0431858155788858157999858157000为大家开通啊，今天没有咨询上的，明天可以持续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明天见。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8: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设立这个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权益，杜绝童工现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辛劳与困苦，安心享受童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守护童真，守护未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9: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8: 哎，我真的。
2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0: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3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好声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摘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公主岭市毛城子镇是百年酒香流传下来的烧酒之乡，作为公主岭市级非遗聚星泉白酒酿造技第五代传承人，王昌伟接手古法匠心27载，让百年老烧锅重焕新生机。
4: 致富不忘桑梓，发展心系相邻。毛城子酒业这两年也是大力推行高量订单种植，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当地的种植户实现增收，推广酒槽的养殖技术，盘活乡村产业链，扩建厂区，包括增设岗位，让更多人在当地就能就业。从守护非遗的技艺，到做强本土的特色产业，再到带领乡亲们携手致富，以匠心传文脉，以担当行乡村。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分享这份百年酒香记忆背后的好做法、好实践。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请2025年吉林好人、聚星泉白酒酿造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吉林省毛城子酒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昌伟，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昌伟。
4: 欢迎你，
5: 欢迎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深耕酿酒行业27年，也想问问您，怎样的创业契机，包括我们的这份初衷，让您在这个行业接手了几十年的时间呢？
6: 在清嘉靖中期啊，我的祖先从直隶永平府滦州县这个闯关东到我们怀德县，然后来的同时也带来了我们熟识的酿酒技艺，是因为这叫祖上传承吧，才坚守了进入这个行业，因为身上承担着这种责任吧，如何把这种家族上的这个酿酒技艺能一直的延续下去，成为真正的百年品牌，这是我坚持不变的一个初心所在。
4: 你看，我们说近30年哈，一直来去传承着这份百年记忆，到您这是第五代传承人。我们说这个传承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在您这得是老酒老故事，就是我们说听着在可能摇篮的时候就听着这些故事，儿时记忆一定是充斥着这种酒香。也问问您，哎，您还记得第一口包括第一次去听到关于家族这个酒业酒史是什么时候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6: 我记事儿的时候6岁，我觉得我人生真正能记得事的时候，有留下记忆的时候，就是在6岁。那时候我的奶奶呀经常和我讲说，咱们家这个酿酒啊是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然后通过这个祖辈几代传下来，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众人皆知，而且现在这份酒啊已经是在咱们本地啊可以说在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最主要的是喝我们的酒的人，那个年代的时候也可能是粮食比较匮乏，酿酒的这样的一个作坊也少，所以我们能够把这种酿酒技艺带过来，然后还并能酿出一款就优质的白酒，当时对于很多的饮酒的人来讲，那是一种福音吧。所以当时喝酒的人，那个年代，因为吃饭都是很困难的事儿，能喝起白酒的人，应该都是本地的。老话说叫我奶奶总说那是乡绅， 都是一些这些、这个、
4: 大户人家，
6: 大户人家，
4: 嗯，
6: 才能够喝起我们这个产这个款酒、
5: 嗯。
6: 所以小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很神秘。
4: 嗯、
6: 以前对"乡绅"这个词儿就觉得很陌生，只是从书本上看到，然后就假想不断的问，说这个乡绅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本地做的最好的、最成功的人，可能在社会上地位最地位最大的人。所以小的时候总觉得，哎呦，我们家原来酿这个酒还是这样的，让我们能让后人这么骄傲啊，也让我们从小的时候我对家族这款产品呢、啊，这个品牌啊，就始终怀有很极强的好奇心。
5: 嗯
6: 嗯，所以萌生了一种想法，这个酒有这么好吗？甚至也偷偷的自己去尝了一下这样的酒、
4: 嗯。
6: 虽然说小时候不懂酒啊，但是小时候的记忆。六岁时候的那个这个第一口感还是记在脑海之中的。
5: 嗯，确实像刚才王总所介绍的，我们可能从这些电视剧的一些影片，包括一些影像资料可以了解到，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在这个尤其是清朝或者是这个近现代的时候能进入到酒馆喝酒的，这都得有一定的这个身份哈。
4: 对，你知道王总刚才介绍的时候哈，我说脑海里面一下子翻出来的那个影像是什么、
5: 嗯、
4: 是大宅门。你知道百年老字号它就是这样的，
5: 对，
4: 它是几代人的传承，甚至我们说这个酒人酒魂它是有文脉的，
5: 对，
4: 所以这也就催生出啊，到您这儿第五代，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词儿，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技艺传承，在毛城子酒业百年老字号来讲，原料工艺这个标准都是什么？
6: 四个方面吧，
5: 嗯，
6: 这是我们亘古不变的啊。一款好酒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粮，因为粮是酒之肉，好粮酿好酒。
5: 嗯，
6: 一款真正的好酒，如果从原料端不过关的话，就像一个人的基因是不好的基因，他不会有好的后人。
5: 嗯，
6: 这是也，它是道理是相通的。如果说我们用陈粮、五粮去酿酒，你会想到它这个酿出来的这个酒会是什么样子，是吧？无论是口感、色泽，乃至于后期的储存，它不会有很好的结果。因为基因，这酒也是有基因的嘛，
5: 嗯，
6: 所以好粮才能酿好酒，像玉米也能酿酒，这个大米也能酿，糯米也能酿，但是这些原料之中酿酒最好的那就是高粱，因为高粱里边的直列淀粉、花青素啊、单宁啊、这些东西都能让酒自然增香，所以这个在不同的这个原料之中啊，只有高粱香，嘛苞米甜，大米燥，
5: 嗯，
6: 啊，就喝着不同的这种原料酿出的酒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高粱酒才能长期储存，
4: 嗯
6: 嗯，所以这个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粮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总是在民间坊间总是传这样一句话，说这个陈粮酒就是好酒。我乃至于酒行业这些泰斗级的中国国酒酿酒大师们，都一定会把我们这个话题给我否掉，不是纯粮酒就好酒，前提是什么粮，所以一定也给那个朋友们、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也科普一下，不是纯粮酒就是好酒，一定是什么样的粮，就是最好的粮是高粱，而且陈化粮、五粮是不能作为，哪怕是高粱作为五粮。就是陈年的这种粮，他酿的酒质还是不行的，一定是当年的粮，
5: 嗯，
6: 是这是最好的一个原料，所以粮是酒之肉，一定要解决这个原料的第一关，至关重要，这是核心，
5: 嗯
6: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水，水是酒之血呀，咱们都讲酒水酒水，一款酒98%里面都是水和这个酒精。只有2%才是风味物质，所以这个你看大家一直讲这个水水水，我们的通常用什么样的水，你像赤水河两岸能酿出这个酱香型酒，是吧？只有这样的有优质的水源地才能酿出这样的真正的一款好酒，所以咱们本地啊，咱地方通常现在大概率上都会有什么这个污染，地面都是污染了，因为工业比较多，养殖的比较多， 像在地表三四升三四十米乃至于在八九十米之内的水质基本都被污染了，所以毛城酒业的酿酒的这个用水啊取水是在地下这个200米左右的，所以这样能保证一点什么呢，就是零污染。我们所有的酒质这水质啊检测的结果它是过关的，是达标的，所以说那个我们的水是地下水酿的酒就是好酒，这又是一个伪命题，必须是100米以上的这样的井水才可以作为这个优质的酿酒的水源。所以这是水是酒之血。第三个是曲，曲是酒之骨。这个一款酒里边现在酿酒通常我们本地呢用这个糖化酶的比较多，糖化酶呢它不和这个曲子没有关系，但是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出酒率高，能达到60%左右，然后第二个呢酿造期短，3到4天最多7天就可以出酒，但是曲大曲小曲和夫曲他们之间也有差别，大曲是最好的曲种，小曲其次，夫曲是在曲子中垫底儿的，但是大曲要是酿酒的话它的发酵期就长了，你像清香型它需要28天，浓香型是45到90天，是它这个生产周期过长，所以很多企业它是通常不用这种曲种。第二个它是那个出酒率还低，像高粱1斤大约出到3两左右，如果要用其他的原料就能达到4两半斤乃至于更多，所以这个一个好的曲种才能催生一款真正的好酒，就刚才我说那个98%是水和酒精，只有2%的风味物质就是曲子里边带来的，这个曲的风味决定了酒的口感。所以我们单纯性说拿一款酒酿一款酒就是好酒，储存多长时间就是好酒，或者用什么样的水质就是好酒，必须都具备这些条件，好粮好水好曲种，然后这些东西都具备了之后啊，我们还有至关重要的就是储存，因为酒是有生命的，酒里面会有刚烧出来的酒啊，很多东西都是超标的，像重金属啊甲醛呐、杂醇油，这些东西是超标的，人喝过了之后是有害的。所以怎么那样能让这些物质能让它散发挥发掉呢，通过时间，最少得1年的时间，但通常企业大概率上不会这样做，因为企业都是这个利益最大化。所以毛城酒业就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2年以上的酒才能灌装，所以又保证就是一个良心的问题。所以只有通过这个时间，因为有害物质它都漂浮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存酒的时候既要保证年份，同时说用这个不锈钢的这样的存酒容器可不可以，它封闭密性太好，就有害物质挥发不出去，说玻璃瓶玻璃包装可不可以，其他的很多包装就是它密闭性越强对这个酒陈化增香越不好，它必须要通过这个能挥发掉，什么能做到呢，陶坛，陶瓷的陶，坛子的坛，陶坛才能做到叫透气而不漏酒。所以通过2年以上的这个通过储存有害物质挥发存下来的就是那98%的水酒精以及2%的风味物质，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条件，缺离这些缺一项都不能堪称为一款达标的或者是叫好酒，这都不搭边儿了。
4: 你看咋样，酒文化，酒文化源远流长。刚才您在说的时候，你看像不像极了咱们去无论是这个吟诗的时候啊，包括看一些影视剧当中那个拿起举起陶罐是不是喝酒的老汉。
5: 如果说刚才李子想到的一部影视剧是这个大宅门的话，我可能会想到另一部影视剧就是《红高粱》，这个是整个酿酒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而且今天王总来到节目当中，不仅仅是给我们讲授我们这样的一个酿酒技艺的一个份传承，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刚才的那一段也是我们在饮酒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普及。
4: 酒文化其实包括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基因当中自带的。真的酒香真是现在也怕巷子深了，是吧？
5: 而且其实我说到我们的毛城子酒业哈。 二十几年的时间零假酒的投诉记录。那也想问问王总，面对现在其实说到酒业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暴利是很大的，那如何能够坚守我们的这份高品质高标准的一个质量的一个底线，您是如何看待咱们酒业现在诚信经营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6: 诚信应久远的，没有诚信我们是举步难行的。现在国家都有信用这个体系了，作为我们没有强制信用体系，但是我们企业内部却有这样约定俗成的，因为好酒不能将就，良心不能糊弄，是吧？这个东西大家表面上看似乎是我们别人看不到，但是事实上来讲，大家都能看得到。我们觉得一个企业这个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发扬，能把自己的这个企业能够带得走得更远，我想就是对于我们这种良知啊、信用啊是尤为的重要。现在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为了追求这个利益而忽略了好多好多建设。我们企业现在又想能够和其他企业进行差异化，我想我最大的差异还是我们和其他的不同，就是认知的问题。可能我们做的东西让很多人是觉得并不是能看得懂，可能是大家都在怎么样做，为什么我们会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就最终还是想用金杯银杯还不如老百姓那个口碑的问题，这是核心。
4: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我相信这也是道出了许多哈咱们本地化的这些，真的，我们说吉林是产粮大县，粮食也是有心，对不对？良心，这都是摸着良心来去做本地化，这个品牌培育，更何况他们是百年记忆的传承人呢。我们也知道毛城酒业呀，有一句话，不仅是您，包括企业所有的人都知道，差一点都不行，一点都不能差，是企业的现在的这个规训也好，同时呢也是咱们的家训。这个在企业或者说于个人与企业它意味着什么？
6: 哎呀，这个我喜欢这个一直引用一句话，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点和点之间，人和人之间差别并不大，点滴之间的差异却形成了巨大的人生差异。就是这个现在社会的人，好多好多的人都是从自己直观自己主观去看问题。我们企业遵循这个家训，点儿做好了，我们把一点一滴做好了，汇聚成河，最终这个结果它不会有大的太大的其他变化。所以作为一点一滴之间，我从始至终这个从业27年，今年第28年了，这28年来初心没变过，就因为这一句祖训，一个家训，然后我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我也不断地检验它，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否成立，一点一滴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化。朋友们之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举例说团队早上晚上上下班打卡的时候，可能差这个1分钟会影响到业绩吗？不会，但会形成一种自律性，会形成一种慢慢的恶性习惯，这种一不好的习惯就会带到工作之中。我想企业之间也是一样，从点滴之间，如果我们从这个都能做好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这个企业从方向来说就不会差。我想这是祖训里，我主要是从一点一滴之间在检验它，并不是说只是单纯性停留在一个表面的口号上去。我认为点滴之间才能成就未来。
5: 就像刚才王总所介绍，点滴之间汇聚成河，就是差这一点一滴，可能在接下来就会有很大错误的一个产生，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而且刚才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聚星泉白酒酿造技艺也是公主岭市级非遗文化的遗产。那作为第五代传承人，也特别想问一下王总，咱如何去兼顾好我们的非遗传承，包括在这个酒业发展过程当中去更好的创新，这两者在实践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来做的呢？
6: 首先既然是传承人，那就要把我们这个过去的酿酒的记忆啊要真正的保留下来，就是把每一个环节，因为酿酒啊就是古法这东西，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它一定是通过千百年来这个淬炼， 才能有这个今朝。所以对于古法的这个记忆的记载，记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怎么样真正能去传承。所以现在一是我自己的孩子也在我们父子一盘棋都在做这个传承的事情。
4: 第六代传承人，
6: 对，第六代传承是我的孩子。然后包括我们内部的酿酒车间的员工，我们为了这个技艺不失传，让我们这个核心的员工也都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把这个技艺全能够发扬，能发挥发扬光大的，这是核心。就是总而言之吧，荣誉不能空想，我们要把这种沉甸甸的这个责任背后，那就是那个荣誉背后啊，就是我们的责任，咋把这个居庸泉的酿酒技艺能够实现下一个百年的优秀传承，这是我们父子一盘棋，我们团队的一盘棋，整体要共同要做的事。
4: 您看您刚才说的时候，也谢谢咱们视频端好多的朋友啊，在这个不断的去点赞，给居兴泉点赞，也给您点赞，还有好多朋友说这是有爱心有责任的一个企业，确实是这样。其实当我们企业的负责人坐在这儿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哈，我们是第五代的技艺传承人，过去我们说这个百年传承技艺好像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就是这个方啊得捂着，得不能让别人看着不能瞧见，但是你看现在是不一样。我们怎么样，就像刚才您所说，我觉得这个也是说到很多企业的，尤其是百年祖业的企业的一个心坎上。这是一个共享的时代，我们只有不断的去携手拥抱，我们才能有下一个百年的未来。这样稍后的时间呢，咱们继续邀请哈王昌伟跟我们继续来去分享，不仅是居兴泉第五代白酒酿造技艺的传承人，同时也是咱们2025的吉林好人，还有哪些百年祖业的好的故事好的实践，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

0: 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视频号好多的朋友在给毛城酒业点赞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今天啊，是一份老记忆的传承，是聚星泉，同时呢，也是吉林省毛城酒业带给我们的这一份带动家乡哈，围绕其实也是乡村振兴好发展的好做法。也问问王总，其实毛城子酒最早它是当地的一个小酒房，对吧？现在也是成长为咱们的长春礼物啊，包括我们说长春品牌老酒，甚至是远销外地还出口。现在围绕咱们品牌破圈都做了哪些积极的尝试，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7: 首先讲我们身处在东北这款白酒，东北这个应该酿出好酒，因为好还是回归到以前好粮酿好酒，东北具备这些基础条件。所以我们想这个怎么样把东北白酒能走出去，走的不仅在于我们本土，能不能在东三省能够布局，甚至于走向全国，当然能迈向世界是最好的。主要是这个东北白酒现在行业振兴，现在需要很多品牌来助力，我想我们也不能缺席。于是我们也就提出了这个一个，我提出一个南毛北毛的一个战略吧。因为毛城的酒在本地啊都亲切的叫声小毛坛儿。然后因为有里边有个毛字儿，用坛酒庄，所以叫毛坛儿。所以因为这个我就想到了对标南毛打造北毛，就是没有一款首先没有战略你走不出去，因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第二个，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这个野心，没有这种情怀的话，那你也还是仍然走不远。那么怎么能让我们这个酒能够走得更远？首先战略方向要明确，我们就是提出南毛北毛，就是对标南毛打造北毛，把毛城的打造成北方小茅台，走全国迈向世界。所以现在也深耕本土，然后向全整个东三省乃至于外省在不断的在布局。目前我们已经走到江苏、河南、河北，当然这面近距离的就相对较多一些。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小茅台哈，跟大家也是分享分享，其实还是有一个对吧缘故的，很有意思。我们说这样一个战略部署的前提，其实我们都是来自民间，大家给这个毛橙子酒，当时好像是怎么回事？您跟朋友去吃饭，然后去点了瓶酒，就是咱们茅台，然后大家这么叫。
1: 因为我们这款酒啊，这个本地已经热销了好多年。当然我自己熟悉消费，肯定更要点自己酒了。然后跟和服务人员讲，我要一瓶毛橙子烧酒，他说是茅台吗？当时我想，我说不喝茅台，我要喝毛橙子烧酒。他把这瓶酒就拿过来了，就是我们这款酒，因为我们这款酒是毛橙子烧酒是我们的品名，但是它的包装是用坛装的。所以被这个老百姓和消费者啊亲切的就叫成了茅台
0: 啊。
1: 那一刻我非常激动也很自豪。所以南茅北茅就因为那一刻而产生。
0: 哎，看没看见，就是在对的时间哈，好多人叫对了一个名字，这都是冥冥当中的一个缘分。
2: 对，而且说到这个小茅台这么叫起来也会让我们觉得说特别的亲切，特别的温暖。因为作为家乡的这份礼物，包括我们现在也是长春礼物，在送给其他的这些外省的朋友也好，包括我们消费者也好，大家这么一听的时候，哎，也把我们的品牌越叫越响了。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酒，刚才王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粮是酒之肉，所以说如何能酿出好酒，粮食必然是首选，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近些年的时间，我们的企业和我们很多的农户签约了种植高粱。那想问一下王总，那如何能够和我们的农户在签约过程当中保证我们粮食的这份品质，包括对于他们的增收增效起到好的一个效果，我们企业是怎么来做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为什么要实现本土种植，委托农户呢？第一个，能帮助这个农民增收。因为现在农村是单一种植，都是玉米为主，这些年的玉米的价格也并不是很高。然后要是改变这个种植方式呢，现在是有种植，我们能种出这个产品，但却没有这个为这个销售啊，这个卖粮却发担忧。这些年呢，因为这个我们一直提出这个南茅北茅嘛，就想把这个产品问题从根上解决。那么首先就是要解决一个稳定的问题。如果说这个说刚才说高粱最好，那么如果是不同品种、不同地域、不同种植方式拿过来之后混在一起，它的基因又乱了。也就是说每批次这个酒的口感都不统一。那么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当你不稳定的时候，大家喝一种习惯性，久而久之每一批每一杯都不一样的话，消费者不会，他会理解你是你不同产地的原因，他只能认为是你酒品质的问题。所以我们和这个农科院呢下设的这个科研机构在合作，他给我们出的这个针对本地这个土壤情况还有这个纬度的情况，然后给我们出的北茅一号的这个专用的这样的种子。所以我们让农户我们提供种子还提供这个技术。从耕种到收获的时候全程跟踪，这样呢农户呢也能去，他心里是有担忧的，因为他习惯种植玉米，他不知道这高粱的种植方式是否正确。所以当我们技术团队作为支撑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顾虑就打消了。然后和我们合作的就更紧密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解决了这个我们质量稳定的问题，农户也增加了收入的问题。所以可以说我们两面都是双赢。
0: 你看这个，其实刚才您介绍的时候，这是与咱们高粱种植户的一端。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茅城酒业现在全产业链打造当中呢，就是围绕就近就地就业，包括让种植户甚至很多养殖户更有信心，其实做了一个我觉得很周到的一个部署。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推广的这个酒糟喂牛的一个技术，对吧？其实这样的一个是带动当地养殖业形成了一个循环的产业链。哎，这个对当地无论是说养殖户一端的村民增收，还是说整个的环境影响、生态宜居，是不是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1: 那是一定的。这个现在这个养殖户啊，日益的增加，这个原料问题，需求量也不断的在扩大。过去来讲呢，可能是现在首先酿酒都

0: 不赌，
1: 嗯，
0: 这是实事求是说啊。酿的酒呢，有的因为刚才我和大家也讲了，这个可能用的原料不好，酿出这个酒糟质量也不好，那么导致这个牛啊或者猪啊，他们也不爱吃，
1: 嗯，
0: 因为这个他们也是在这个在口感的问题上，肯定也很直接的能够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这个酒糟就好在哪里，因为前端的问题都解决了，都是一致的，每一锅烧出来的，每一天烧出来的，每一批次烧出来都一样，所以也不至于说牛啊猪啊吃过之后会有腹泻啊厌食啊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当我们把这个推出之后啊，农户都在积极的响应，跟我们在密切的在配合着，因为他们那个看见牛啊猪啊在不断的在这个发胖，然后长的速度效率也比较快，
1: 嗯，
0: 我想这是我们这次和农户签订这个酒糟喂牛之后啊，大家的反馈让我们增加了这个我们现在的流程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也要继续去发扬，也继续和更多的这个养牛的大户啊建立更多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解决了我们酒糟，否则的话多了会对环境还有造成影响。
2: 对，
0: 然后这个农户呢还苦于这个他们找不到这么好的这个原料，他喂牛的这个原料，所以这样来讲，我们两面都实现了一个互惠互利吧，这个关系。
2: 嗯
1: 嗯，不仅哈、让我们的这个酒的品质有更好的一个体现，同时你看，对于我们的养殖业一端，对于很多的一些养殖户来说，酒糟喂牛也好，喂我们的这个猪也好，也让他们在这个体重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长哈。那其实近些年随着我们毛橙子酒业的不断的发展，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了不断的扩建新的厂区，包括增设新的一个生产线。那是不是也想问一下王总？那随着我们的厂区的扩建，包括我们生产线的不断的一个增设，在带动家乡就业，包括吸纳本地的一些劳动力方面，我们也做出了很多积极的一些贡献呢。
0: 嗯，是的，我们在这个前端，像种植订单种植高粱，这一定是农户了，这个是直接和间接，让百人以上的这样的收益。然后我们在车间里边呢，会有几十人、5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用工，这样实现能家门口就业。不用出去外边去奔波了，能够照顾家庭，这也是我们就业一个方式。然后在车间里头这个酿酒啊这一端，我们也是全是本土人，都是用本地的这样的劳动力，解决了好多人的就业问题。
2: 其实我们这两年哈，就是真的特别欣慰，也特别欣喜的看到好多人。我们都说啊，人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因为围绕本土的就业，我相信在毛城酒业也是这样的，有很多的一些老员工吧，对吧？其实守家带地儿的，就是故土难离呀、不愿意，谁但凡家里有这样好的企业，谁愿意出去，对不对？你说既能挣钱，还能够上有老下有小去贴补家用，方方面面都是一种依靠。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跟您这么多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也离不开吉林好人，同时呢多年也是做公益的帮扶，设立了您之前在这个很多地方设立了一个叫你们这儿吧叫尽孝家。
0: 对，
2: 这个当时这个是怎么回事，跟我们分享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0: 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可能是很多正常在节假日的时候啊，大家是在休息阶段，然而休息的时候就是促进了消费，那么我们作为这个特殊行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员工当大家在休闲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这是一是节假日我们没有时间，平时的时候因为这个每一个餐饮呢，我们终端的客户都需要点对点的实时服务，所以我们员工假期相对来说就比较紧张，大家在本来就不多的节假日的时候，休息日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间去休息。那么当有一天说父母有需要过生日的时候啊，因为他的假期少，很可能这一天已经因为各种原因被已经就稀释掉了。那怎么办？他们想尽孝心，却苦于没有这个假。于是我也考虑到了这个。其实尽孝要趁早，

0: 树欲静风不止，因为这个养儿防老，大家现在中国这优良传统是吧，就是以孝道这被世界称道，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更人性化一些。虽然说我们这个那个每个人的工作节奏都非常快，这个每个人这个工作压力也都非常大，但是面对父母这个生日的时候，我们却强制性进行休假，要给孩子一个尽孝的一个机会，让社会增加更多的爱，培养这种亲情，让我们这个把中国这个优良传统啊，真正的能够去发扬下去，而不是因为我们少个假期而就缺失了一份爱，缺失了一份孝心，这就是我们孝心家的由来。
1: 说到这个尽孝假，其实是对我们企业每一位员工哈，对他们的这份关心和关爱。那其实除了我们在这个企业设立尽孝假，在平时的过程当中，王总也多次的多年来坚持公益的帮扶，无论是捐资助学也好，包括慰问孤寡老人也好，而且在刚去年的时候也是入选了吉林好人。也想问一下王总，一直在坚持公益事业，于您而言会有怎样的一些意义呢？
0: 责任。这个就是沉甸甸的，就是一份责任吧。这个吉林好人，乃至于很多的光环都聚集我身上的时候，说实话，在欣喜之余，那同时转换另一种思维：为什么给我？我应该做些什么？社会对我给予了，那我对社会又能给予什么？这都是双向的东西。所以这次又有幸成为这个吉林好人吧，我觉得这个这份沉甸甸责任会让我扎根咱们家乡，然后让像我对这个助农啊、助老啊、助幼啊、助残呐、在这个方面的时候，没有一个理由能让我说不。我觉得首先来讲，我们自己来说，能有今天，全是社会上给予的，这是我发自真心的来讲。然后面对来讲说，不以，我也喜欢一句话，叫"不以善小而不为"。每一颗善心，它都会滋生一种德行，因为厚德才能载物嘛。我觉得企业走多远，德是为先，因为我始终跟我这个团队啊、家人呢也在讲，缺什么不能缺德。我们每日就要日行一善，但行好事，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主张做的事情。就是今天说到这儿来，我也在讲，其中暗中我也做了好多事，阴德和阳德嘛，所以我觉得阴德是要做的，好多阳德是阳德的问题。所以你像面对一些老人，真的看到很可怜，无儿无女或者没家里没有供养能力的时候，那么我们伸出点援手，尽点微薄之力。可能我自身来讲，耗费一点财力，浪费一点这个时光，但是对我来说，内心里头那种收获呀，无以言表，就是感觉到我为社会做了贡献，心里就释怀了好多。我还遇见了一个单亲的孩子，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别的孩子在吃午饭，他却只能蹲在一个角落。当别人和我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有犹豫。我也没有说在这里边需要是一个我报道啊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是默默的我承担起了这个孩子的午饭的问题，一直到孩子毕业，直到最后孩子的母亲和孩子要当面要答谢，我都没有见他们这个面。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咱们今天我还能成为有幸成为一名好人，我想这个我做这些东西都微不足道。社会很多人都在做，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还想应该在本质发自发心来讲，真正的再去，实现或者说，配称这个吉林好人这个称号。
2: 您刚才说的这个确实，因为乡村推荐官啊，我们也介绍，包括与大家分享了许多哈。你像咱们这些企业也作为吉林好人，今天与王朝伟交流，其实您也是吉林好人众多的一个群像的缩影。我相信是一样的。大家想啊，今天坐在这儿的不仅是吉林毛城酒业的辉煌的未来，其实它是百年基业之下。我不知道我这样比喻恰不恰当哈。刚才节目的一开始，我说我一下子想起了百年祖训之下，当时那个影视场景是大宅门，我当时印象很深，白景琦当。

0: 时就是说家成立业之后，向着四旁的乡亲父老说了一番非常慨而慷的话，说咱们今天能有这份家业，得感谢父老乡亲赏口饭吃。
1: 对，
0: 是一样的。其实对于聚星泉，我相信您刚才去说的这些不以善小而不为的点滴知识的这个发心，就是差一点都不行，一点都不能差。今天能有口饭吃，也是感谢四旁乡亲父老给咱们这个面子，对不对？一直的这种捧场。所以接下来对于毛城酒业的发展，带着这个百年的牌子来讲，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计划和期待吗？
1: 我提出的是一种南毛北毛，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老经常性说这句话呢？就是为了振兴我们东北的白酒而要古与户。因为这个我们东北地大物博，是产粮的这个一个大的区域，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却拿不出几个响当当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个企业发展和未来这个贡献来说，首先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吧，这个寄予我的殷切希望，还有这个强烈的这种责任心吧，我想我应该去胸怀大局，情系家乡，在履职中应该去奉献智慧，在深耕中去实业，去书写担当，为振兴家乡乃至于长春地区的白酒，倾其所力，尽其所能。
2: 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都在关注着咱们的这次采访哈。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的朋友也好，还是我们咱们毛城子酒业的这些家人也好。最后想问王总一个问题，想对咱们所有的员工也好，咱们身边的朋友也好，最后说上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呢？
1: 你就一句话了吧？
0: 发自肺腑的，
1: 发自肺腑的是吧？我们有个伟大的祖国，5000年灿烂的文化，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按我们祖训场训说，做好一点一滴，咱们谁都一点都别差，差一点都不行的话，把自身都做好，只要把我做好，每一个我做好，我想这就是对国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至关重要的。
0: 匠心守非遗，富民兴家乡。哎呀，其实今天这几个字，我觉得怎么讲，我们去看到是好人王长卫，是聚星泉第五代白酒技艺酿造的传承人。而且呢，其实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您刚才去说孩子，您的儿子现在也是涉及到，我说这是第六代传承人。您当时问过人家这想法，你当时是在6岁的时候奶奶给你讲故事，但是人家是00后，人家可能有真的会有自己的对于未来的一个设计。您咋啥时候就把这个战略布局给人家就落下这事儿呢？
1: 耳濡目染吧。孩子今年22周岁，在他的成长历程之中，一直看在父亲在这个行业上摸爬滚打，面对着这个压力啊是难以形容的。因为中国有40000个品牌，我们40000个白酒品牌，单纯白酒品牌，我们能在40000个白酒品牌之中能够胜出并有一席之地，然后我们还能够有更好的作战的未来，有远大的规划，然后家庭里头从一点一滴的变化，孩子历历在目。所以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是不断的看着这个父亲如何在做，再看父亲如何在讲。因为我的这个大的变化，我叫格局一点说大了，我觉得我心系这个行业，心系这个东北白酒的这个走向，更对是对家乡，对我这个祖上传下来的这份基业，我能不能成为罪人，能否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我一直这是本着这个本心我在做，也在这样想。所以孩子在过程中看到了我这个所忧虑的问题，也是我所担当的问题，那么我的所作所为，孩子是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在跟我讲这段话。他在高二的时候，我就和孩子促膝长谈，我说未来呢，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孩子没加犹豫，他脱口而出，我要子承父业。 当时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人应该有更远大的志向和理想，因为中国这么大，世界这么大，应该走出去，人们的志向都是走得更远，是吧，更高。孩子说这是我们家族的产业，前一百年由祖先们去做出来的，深耕了这么好，保护了这么好，发扬这么好，后几十年乃至于后一百年，我和我的后代们也要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们这个不断地传下去。这就是不是我没有强制的成分，我也没有引导的成分，是孩子主动的要子承父业。因为这个业在哪，就是我们这个曾经的过往，这曾经的灿烂，曾经的家族，我们祖先们做出的那些让我们敬仰的敬畏的这些功绩，所以让我们才能走下去，多重原因。
2: 点滴之间的这份耳濡目染，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非遗技艺传承的这份新的希望哈。
0: 我们说哈，你看这个孩子好不好，你看蜜罐里泡大的，咱打个不恰当，这是酒罐里长大的。但是呢这个绝对是个开玩笑，因为这份耳濡目染，我相信对于接下来的毛城酒业，其实啊带的更大的一个利益是啥，不仅大家能够都闻到这个酒香，去看到百年祖业的一个传承。要记住，在吉林省公主岭有个毛城子镇，有个毛城子，这是我们的故乡，故土难离。今天非常感谢匠心手非遗的这份初心，以及呢这份富民兴产业的好做法，也谢谢您。我们也希望毛城子酒业越走越远，带领更多的乡亲们致富。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5: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设立这个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权益，杜绝童工现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辛劳与困苦，安心享受童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守护童真，守护未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

0: 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准时准点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大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啊。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夜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了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咂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丫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

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那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们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他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候。雨伞上眼，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也人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啊！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局去？整场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对这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唤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尽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儿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在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别瞎矫情啊，招儿烦。雨伞上扬，飞水又开始来哈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每个丑丫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燕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啊，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图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孩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

啊，俩人在一块那肯定得图点啥。你啥也不图，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寻思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啊？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行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嗯呐，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保持微笑啊，你这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成员点赞啊、哦，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五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莹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姊妹，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啊看一半了。

有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这不这琢磨，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哎，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了，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人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不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你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羊啊。朱莉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

0: 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包括状态呀，眼神啊，啊，面部皮肤啊，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这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啊，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嗯，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嗯，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十点左右打语音，打到十一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儿，我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两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啊、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啊、你就是真正喜欢的话，那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就喜欢就老想捏吧一把，咬一口啊，揉子揉子，就都是这个。俩人搁一块玩手机，我不理解，我完全不理解。我只能说宝啊，你第一次处对象，你可能是确实啊，这些方面还有在自我检讨，别检讨了。嗯，你就以丑姨这个过来人的角度。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设立这个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权益，杜绝童工现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辛劳与困苦，安心享受童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守护童真，守护未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

0: 我们明天见。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

0: 查叔叔。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2: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6: 他喜欢分享，
7: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咱爸爸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7: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姐妹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职场、育儿、婚姻方面遇到了哪些糟心事、糟心人，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包满意的，包快乐的，包爽快的啊。我们来看这条，大家会介意对象是怎么爱上自己的吗？最近快要进入恋爱关系了，但这一切都来得很突然也很巧妙。起因是我的朋友在磕我跟这个男生的 CP， 原因可能是我们俩的一张合照，他认为很有 CP 感，然后就对我俩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撮合我俩在一起。最恐怖的是我朋友拿我手机对男生打直球，但这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即使最后我跟这个男生解释了真的不是我发的，我们都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事到如今我真觉得我们要在一起了，但我总觉得他对我的喜欢是出于我喜欢他，他才喜欢我的。又上劲儿了，又开始磨一些没有用的了。不过我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吧，因为我好像真的挺喜欢他的，想跟鸭姐探讨一下。另外姐妹们也有这个情况吗？或者对这个情况有什么看法？我没啥好看的。宝啊，趁着年轻，就轰轰烈烈的爱一把，磨叽啥呀？你管他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你先示好，然后他才喜欢你的呢？你管他呢？喜欢就行，关键是你喜不喜欢他，这很重要。如果你是喜欢他的，你看你这老冤种闺蜜啊，还磕你俩 CP， 就哐哐撮合你俩，那就在一起呀。我从来不觉得说在年轻的时候，青春正当年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特别上头，特别恋爱脑那出，不是你搞对象的时候你不恋爱脑，你事业脑啊，那不有病吗？就趁年轻轰轰烈烈爱一回，你等你老了，等你退休六七十岁的时候啊，你上公园去跟那些老头老太太搁一块吹牛的时候，你也有点谈资，不用怕这怕那的，行行不行拉倒呗，你一个年轻是不是啊？你回首一看，哎妈，我才21，缺啥了？啥也不缺呀，多好啊。年轻人啊，不要有那么些顾忌，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咱不是说那种就是这个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见一个，那是纯纯有病。咱们是什么呢？在出于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啊，这种安全且健康的状态之下展开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多美好啊，好事儿啊。哎，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要轰轰烈烈的时候，别老整那个老气横秋那出。

装自己有多么的情绪稳定，那情绪稳定呢都是岁数大了，他荷尔蒙不分泌了，他自然稳定，知道吗？你年轻人你稳定什么稳定啊？给我爱，给我轰轰烈烈的爱。我还是要强烈推荐啊，鲁豫的这个在 B 站上的那个新节目，就鲁豫漫谈。这一期呢，他请的是窦文涛啊，他们俩是马上就他们俩是30年的好朋友啊，从凤凰卫视那时候开始的30年。哎，这期节目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听啊，尤其是年轻人，真太棒了，特别好。他。上一期那个伊丽静那期我给你们推过了，是不是啊？那个我就不说了，那个是绝棒，特别特别棒，很有收获感的一期。但是他跟那个谁呀、Ethan 啊那期我不是太推荐，我觉得 Ethan 他好像有一点脑雾症啊，还是说就是年上了年纪了，陈奕迅就是说话有点，哎呀，咋说呢？就真的就是有一种脑雾的感觉啊。飞师说，你说巧不巧，我今儿还就看了鲁豫和窦文涛这期了，太好了。那我只能说我们真是兴趣相投啊，特别棒。对，锵锵三人行圆桌派反复看，就是每一期都值得反复看。就是他请到那个圆桌派的那个嘉宾哈，他每一个人，包括说他们有的这个书啊，还有像那个武志红老师他的这个心理课程啊，包括他个人的这个网络上的账号，我全都关注了。就是他请的这些嘉宾，就我有的时候真觉得，就是窦文涛真是一个，哎呀，在多人对谈的这个赛道和节目当中，他无人能及，一骑绝尘的那种感觉。就这期节目我不想给姐妹们剧透啊，你们自己去看，选择做家务的时间啊，或者开车的时间，自一定要自己的时间，你就是千万别家里头乌泱泱又孩子又冤宗老公的，不行，你静不下心来，一定要一个人沉浸式的听。当中有一段啊，我就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我特别赞同他俩的那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就是网络上，因为他为了吸睛啊，为了吸粉啊，所以有很多特别极端的言论，比如说啊，你就要做自己啊，你就不要管别人，你就管你自己，你就要做一个自私的人。他说这个话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你比如说我要爱自己没问题，我要就为我自己也没问题，但你需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和这个状态之下。说就是你比如说你有这个，我就是一个，你是一个特别过于在乎别人对你评价的人，或者你很自卑，你很敏感啊，你是这样的这个什么什么双向情感障碍什么什么之类的，过于去为别人考虑的时候，你当然要自私一点，对吧？是因为你的状态已经不对了，所以你要重新找回自己，那是 OK 的。但如果这个人他本身他就很自私，然后呢，他如果要是觉得说啊，就应该是这样，他反倒把自己的一些缺点无限放大，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些言论说啊，对啊，就应该自私啊，人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对的。就鲁豫和窦文涛说，心地善良，愿意分享，然后为别人着想，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美德呀！我们怎么可能去摒弃这种美德和品质呢？这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就是现在，我对于那些靠极端言论吸粉的账号和博主，我真的深恶痛绝。这完全是对人的一种误导。所以啊，多了不说，姐妹们去给我看，反复的看。哎，这期太棒了啊、嗯！包括也聊到了很多对于，亲人的离世啊，包括对于自己职业的一些感受啊，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飞师说，对，好害怕窦文涛他们退休啊、他们真是陪伴了学生时期到现在中年少女的我们，是，我真觉得咱们挺幸运、挺幸福的。

真的吃了好多细糠啊，真的吃了好多好东西啊。我们是被好多啊这种优秀的节目，包括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给喂养大的，真好啊！包括歌曲是吧？特别特别棒，嗯。那个节目里边那个窦文涛也说，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他就是特别希望自己能一夜暴富，然后就再也不上班了。他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有八旗子弟的性格，但却没有八旗子弟的那个命啊，就是那老话怎么说来着，有小姐病但没有小姐命。但是后来他们俩就是也这个总结到这个点上了，说也明白了，说这辈子可能就真是得工作到死那一天。为什么呢？说就是窦文涛他悟出一个道理啊，说悟到了，悟到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就是老天爷这个东西啊，他是很公平的。他说你看像我这种老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的人，永远都不会一夜暴富。因为老天爷吧，为了让你做事儿，给了你一点小小的才华。说就因为给了你这点小小的才华，所以他不会让你退休的，他要一直让你用这个才华去回馈这个世界，回馈那些关注你的人啊。反倒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有很大的这个财力呢？就是以赚钱为乐趣的人，他会一直赚钱，然后即便赚到了一个小目标或什么什么之类，他们也不会停下来，因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啊，特别有意思。赵赵说现在综艺流量为王，这种有内容有深度的节目确实不多了，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大家知道就是鲁豫啊，被之前剪辑的那些视频片段什么，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伤害的啊。包括说啊、真的吗？我不信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好多都是那些营销号剪出来的，而且呢这跟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要不说人营销号剪啥能剪出来吗？对不对？他说他当时做鲁豫有约的时候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因为我特别理解在哪儿啊，我们算是在这个领域的同行，但是我不做访谈节目，访谈节目极难做。就是我们所接受的那个教育是什么？主持人你不要自嗨，你不要表现自己，即便你知道你不能说，你得把这话通过各种话术引导让嘉宾来说。主持人貌似是说话的人，但其实你要起到一个引导，而不是说你来说。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鲁豫是在压抑自己的天性和掩饰自己的才华。鲁豫是一个才女，是一个绝佳的才女，她的阅读量，她的浏览量巨大。所以当她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啊沉寂了这么久之后，重新她再登上新媒体这个平台的时候，她悟出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她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她可以说一些话了，而不是说完全的把话筒交出去，这个就很难啊。能悟到这个道理并且知行合一的很难，但鲁豫做到了，所以他现在在新媒体平台上是非常受欢迎，不仅是咱们这些8090的中年少女啊，重拾了自己当年的一些情怀，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00后10后特别喜欢他，贼好啊！我真是挺替鲁豫高兴的，他真正的那一面终于展现出来了。佳佳说之前看过一次视频，第一次看老师直播，好漂亮。真的吗？佳佳哦，不叫夏老师，叫鸭姐、我不是老师，我不配啊。赵赵说对对对，太对了，这一点窦文涛做的就好很多，他在他节目里简直完美。喜欢这种智慧的男人，哎呀，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对，你说我这不是剧透啊，但是我因为今天刚听完，所以就是感想还比较多。我还是想说，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点啊，我真的我听到那段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啊。他讲到就是自己父亲80多岁过世的时候，他一直没哭，然后。

他说就是帮父亲操持这个葬礼的整个过程，他也没有流过一滴泪。包括说现在他也不是太敢提起父亲去世的这件事情。他说就好像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至亲离世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说上节目的上那个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他在节目里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啊，说人要怎么去释怀自己心中的这个苦闷呢，包括这个比较伤心的情绪呢，就是你一定要说出来啊，跟朋友啊或怎么怎么样去把它表达出来，你心里头就没有这种悲伤的感觉了。他说现在我想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很幼稚，就说这话说的太肤浅了。他说当你真正经历了至亲的离世，这种刻骨的疼痛和难受之后，这种事儿你是不敢说的，都不是说你愿不愿意说，是不敢说。因为他跟鲁豫是30年的好朋友，就是是相当于是无话不说的那种那种朋友，但是他说但是就是即便说是对鲁豫，他也不敢提起这种事情。他说就是像那种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最终只到天凉好个秋。因为我为什么听到这儿的时候会泪流满面啊，因为丑丫也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我原来就是只是一个特别没心没肺的人，我就认为事儿就不能放心里头，你就说出来对吧，你就跟好朋友说，跟家里人说啊，你说出来之后就好了嘛。你经历过那些至暗时刻的时候，你会发现还哪有什么朋友啊，没有朋友，我就是被朋友背刺了我才经历了这个至暗时刻，我还能把谁当朋友呢？跟家里人说难道我要让拉着他们担心我，然后他们不断的为了因为关心我然后问及我的情况，反倒是加重我更烦躁的情绪，然后我们之间还爆发争吵，不要。所以你跟谁说很多事情是就真的是欲说还休，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不是不相信谁，而是我觉得这种事儿我跟谁说，我不知道跟谁说，跟谁说都不合适。所以到最后可能就是哎呀天凉好个秋吧。这是成长的无奈吗？也许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事情是你不成长到这个阶段，你不到这个岁数，你不经历那些事儿，你听不懂，就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可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你经历过了这些人和事儿之后，然后你再听到你就是跟你年龄差不多，或者说你看着他们节目长大的这些人啊，再说出你内心那个最真实的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有被深深的共情到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为什么想要跟你们做电子闺蜜啊，你们燕儿姐我是真的经历了很多电视剧都演不出来的一些情节和一些事儿，所以我愿意去为你们撑伞。我淋过雨，我淋的那个雨可能是硫酸雨，可能是就各种能让你面目全非的雨，所以我想替你们撑把伞。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在。赵赵说他把所有嘉宾都调动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感觉，是的，而且非常的放松。费氏说对对对，鲁豫特别会引导嘉宾说真话，对，因为他真诚，特别的真诚。我们当年都是看完整的鲁豫有约，并没有觉得他对嘉宾有什么其他态度。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营销号恶意营销，真挺损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我要刷着营销号我就直接点不感兴趣，不要推荐。K 一说你购物车怎么没有卖语音呢？卖什么语音？我没明白啊，宝儿。西瓜大户说同样被朋友背刺过，有一些痛和感悟只能放在心里。对，就相当于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

啊，很别样的养分吧。啊，但是宝子，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咱们经历了这些恶心人的人和恶心人的事儿，不要听某一些所谓的鸡汤说，你要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人，啊，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事儿，打不倒你的必将使你更强。我呸，我感谢他吗？我有病吧？要感谢谁？要感谢自己。要感谢那个坚定的自己，感谢那个勇敢的自己，感谢那个一直咬紧牙关熬住的自己。你不用感谢任何人，我们永远不要去感谢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啊，那纯纯是狗屁理论。你要感谢的只有你自己，那些至暗时刻，那每一个你睡不着的夜晚咋熬过来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谁也没法体会。你也不用企图说你的伴侣就能体会，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难。人是不存在感同身受的，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也不要做这么高的要求，好吧？嗯，我是那个给你们撑伞的人哦，我一直都在哦，如果你需要我的话。

会的，赵赵，会共情，会狠狠的共情，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哎，我今天流泪的那个瞬间，我的感觉是俩字儿，畅快。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和男朋友谈了两年，情感稳定，准备订婚，有生孩子的意愿。和男朋友探讨，我认为有孩子之后需要一个人全职在家负责家务和照顾孩子。男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全职在家，思考过后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放弃事业。男朋友说这样的话他愿意全职主夫，负责家里的饮食起居和孩子教育，但是他需要我将工资上交给他，我不愿意上交工资，只愿意根据家庭支出每个月给对应的钱，产生了争吵，不欢而散。男友工资高于我，但不如我稳定，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个来说啊，我觉得你俩这个决定就有点问题。谁说生孩子就必须全职，有个人在家全职啊？你有一个人在家全职，无论是主夫还是主妇，你首先挣钱这个人是完全能够有一定的稳定的财力，而且这个财力不可能说是只是满足平时吃喝，你得能够提供给家里这个人非常富足的物质支持，你才能说一个人在家全职。你俩这不开玩笑呢吗？你以为一个人全职在家那么容易呢？而且一个人在外边打拼那么容易呢？你俩可别扯那没有用的了啊！你们对于全职这个事儿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家里老人能帮着带帮着带，不行，你俩的工资挤出来几千块钱雇个保姆，你可千万别扯那个。你以为那玩意儿这一个人挣钱一个人管家那么容易呢？这对于双方都有很高的要求。挣钱的你得挣得够多，在家的你得把家里照得够好，要不然就等着干仗去吧。听着没，宝妈？别那么天真啊，这个一天因为全职那么好干呢，无论是全职挣钱还是全职顾家，那是相当考验双方能力的。你要不然的话，挣钱的闲在家的啊，把家里整得乱七八糟的，啥活干不好，伺候我也伺候不明白，完在家这个呢还怪外边挣钱的挣啥也不是，啥钱也没挣来，天天这跟你要点钱那个费劲，你这不就勤等着干仗吗？好吧，宝宝，来接了我们进广告啊，稍后自由回来。雨过

0: 你爱我吗？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金针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

0: 瞅啥呀？
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瞅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费氏说太对了，就是窦文涛和那个卢昱他俩特别懂对方的点，思考深度也在一个境界，这就太难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soul mate 吗？灵魂伴侣，是不是啊？真的一辈子有这么一个好朋友值了。是的，赵赵说，尤其窦文涛，他从不隐瞒自己对财富的向往，但是又要遵守底线，取之有度，非常真诚。是的，是的，他不说吗？自己还炒股呢，就是他太希望一夜暴富了。然后他就开始躺平。后来他不说了吗？老天爷不可能让他一夜暴富，就是永远让他在工作。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的先生。嗯，我的先生每一就是每每说起自己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一夜暴富，然后马上辞职啊，在家里边给我做好吃的，收拾屋子，这咋都行，只要不上班就行。我今天晚上可能要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他，我说你听听吧，嗯，跟你有一样理想的人，你们越是有这样的理想，老天爷越不会让你们一夜暴富。来吧，天生的牛马圣体。对对对，八旗子弟的命，没有八旗，看来也是个有趣的灵魂，还好吧，嗯，还蛮有趣的啊，蛮油的。啊，大肚子。就想一夜暴富，坚持买彩票，各种坚持。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做梦啊，有一种他认为这就是天启了啊，这就是老天给他的暗示，抓紧去买。嗯，好像最多的一次中了多少钱呢？300块钱，好像是刮刮乐啊，刮刮乐中了300，好像是。在他的带动之下，我也尝试买过一次双色球，啊，中了200，啊，然后我就不买了，我最后只回票价了。好了啦，我们继续来读留言啊，说远了，说远了，这怎么又干彩票去了？燕儿姐，我男朋友一直用他的脸蹭我的脸，我真的很烦，我不知道这出于什么心态，已经很多次了，我很严肃的跟他说，我打水光。皮肤很脆弱的，我自己除了晚上护肤，平时很少碰自己的脸，并且我十几岁的时候得过玫瑰丘疹，哦，皮肤很敏感。男朋友也只有说了之后会答应，然后平时玩闹还是疯狂蹭我脸，这什么心态？他是不是有病啊？我已经很严肃的说，我很生气的说了，他还是记不住，那就防着点呗，啊，防着点。下次在那蹭的时候，你就拿脚蹬他脸。那男孩子对这些玩意儿他没概念，那我只能说他真的挺喜欢你的，他就老想揉死你，就是这是一种生理性喜欢，他克制不住的。你说光子又玫瑰丘疹，他不懂，你下次就物理隔离呗，拿脚丫蹬他。嗯，你说你这么的，再说你也不能老说，你老说伤害人家感情，人家那么喜欢你，老想跟你贴贴，你这么跟他说，你说那个下回你要想跟我贴贴吧，我这脸不行，你贴我脚呗，是不是啊？试试，嗯，看看能不能接受。哎呀，这男孩啊太可怜了。嗯，那你说说，你说这人和人，这人逼人得死，是货比货得扔。嗯，上一个光玩手机，你说这个就只想，只想琢磨他。你说，比不了，人和人之间差距太大了。来看这个啊。 单位下关于基金的指标，想让男朋友帮忙完成，金额在1800左右。也有跟男朋友说亏了算我的，结果他不愿意帮忙。我不太高兴，说话就比较直。他就觉得我回复的冷漠且发圈，对他再好，一句不一就打回原形。燕儿姐，你怎么看？我能怎么看呢？那你这个单位这玩意儿，就又涉及到钱啥的，本来钱就肯定不咋宽敞。你就这事儿也是，你啥忙不是说所有的忙都能让男朋友帮的，你不得看看他挣几个子儿吗？他要是一个月挣18000，你看他帮不帮？对不对？那18000对他来说也不算啥。那他一个月要挣就3000-5000，哐当一下一半没了，那搁谁谁能帮啊？咋帮啊？那饭不吃了，咱俩不出约会去了，多理解理解吧啊！一个月一共也没挣几个子儿。你再哐当整出去一半，这玩意儿不是赔赚的事儿，他手里就没钱，你非得让他，他当然不爽了，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他也觉得挺伤心的呢。他这个发圈这个事儿吧，确实是有点，有点小心眼子了。有事儿俩人解决，发圈给谁看呢？磕碜谁呢？这一言不合就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吧，我劝这些姐妹们，咱们都控制控制啊，挺幼稚的。你以为真有人关心你啊？那除了看热闹就是看热闹的，谁真关心你咋回事啊？都拿你发那玩意儿当笑话看，何必给别人笑话自己的机会呢？咱不干那傻事儿啊。雨伞上扬，看这个啊，丫姐，我跟男朋友恋爱快一年了，国庆中秋这快到了，两家人都想见见小孩对象啊，就是想见家长呗。但是呢，我非常排斥，我觉得互相见了父母就有种要定下来的感觉了，让我觉得很不安很被动。男朋友倒觉得还挺好的，他想见我爸妈，但是我觉得自己像被无形的什么控制了，非常恐惧。具体的恐惧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想见他。丫儿姐，我应该怎么办？那你是没想跟他结婚呗，还是怎么的呀？不是，见父母了，你要是说俩人真是后来不行了该分手也能分手，对不对？我说的不好听的，那领证结婚的还有离婚的呢，你这算是咋回事？得见。为啥呢？我是觉得吧，你就是想了解这个男人是什么样，你得见他爹妈啥样。抓猪看圈这道理不懂吗？是不是啊？你也能提前判断一下，就能不能跟他深入接触。多好的事儿啊！别那么傻，就这东西啥都不代表啊！不是说见了家长了，你俩就锁死了，就不能分了。结婚还能离婚呢？白洞洞说，丫儿啊，孩子他爹不做家务不带孩子咋整啊？就躺着就躺着咋的了，瘫了。姐们儿啊，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平时在家里都啥事都大包大揽的，他干啥你都看不上，你觉得他刷碗也刷不净，拖地也拖不干净，晾衣服晾的皱皱巴巴的，跟老那啥似的，有没有这毛病？也不是，是什么也不是呢，就家里的活是这样啊，他不是说就是1、2、3归他干，4、5、6归他干。家务活啊，姐妹们你们品没品过，是谁看不下去眼谁干。你比如说你觉得家里再拉一袋，哎呀妈呀，这都要溢出来了咋还不扔呢，但在你老公眼里就是这不还能飞点呢吗，着啥急呀。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他干点我老高兴了，他能忍。哎，我说啥呢，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就是男人的世界是啥哈，就只要这个家说一回来，哎呀妈呀我没迷眼睛，这就不算埋汰。哎，那老袜子没立起来那就不算臭，还能穿，就这面穿硬了我翻过来穿另一面我还能穿。 每个人的底线标准完全不同。所以说呢，可能在你的那个标准来看，他永远都不及格，他偶尔能干点你就高兴高兴，剩下的但凡你能干的啊，那就是因为你看不下去了，没办法，你看不下眼只能你干。那至于带孩子呢，我不知道你指的带孩子指的啥，是他一点父爱都不体现呢，还是咋的？但如果是有并且是按照他的方式，我建议呢就这个事儿就别老记个，不然俩人矛盾没完没了。真的，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家的活儿，家务活儿全都我干。为啥呢？我愿意干。我老公干不干？他能干，但是他干那玩意儿我看不上。就是我干的活儿可能是99分，他干的活儿在我眼里，我得强调是在我眼里啊，顶多60分，我看不上。所以呢，我这个事儿我想得很清楚啊，就我不是说我干不了，我不是说我一干活儿就累吐血，我还愿意干，那我就干。一个家嘛，对吧？无所谓的事儿，真无所谓的事儿。我干完了，我心情好，我一回家到处香喷的啊，地上都锃亮的，那鞋都发字，恨不得能卡大跟头，我心里舒服。所以家务活这个事儿，不是说非得就是必须得我干他就得干，不是，姐妹，咱得看咱自己心情。如果说你干家务你一干心情就不好，你也不干呐，他看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干了，你就挑能让你高兴的事儿就干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丫有意思，有趣的灵魂呐啊。梦梦说一模一样，男人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个生物的这个特性，他决定的就在这些方面。男人认为呢，就住这个酒店，这床单这不白的吗？这不挺干净的吗？但在咱们眼中就啥呢？哎呀妈，这老玩意儿上面有根头发，哎呦天哪，他这个洗肯定都洗不净，我得带自己的床单，带自己的被罩，带自己的枕巾。一开始我老公也理解不了，说你这不是存早给自己找活干吗？我说你吧就别叭叭啊，你是既得利益者，你享受了我给你带来的福利，你就自己享受就完了，我也不逼着你带，我带了我唯一要求你的啥呢，就别嘚嘚我，让我心情不好啊，包括做便套啥的，你这都是你都跟着享福的事儿，你就把嘴闭上别叭叭就行。哎，完了他就记住了。嗯，你就别啥呢，我干着活你那个嘴还不消停，那肯定不行，那绝对不行，这个事儿必须绑过来，就你跟着享福，你别烂嘚嘚，你让我心静，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我都没说你要夸我，不需要啊，完全不需要，这是老娘的个人习惯，你让我清静，耳根子清静就行了啊。完了后来这事儿也就绑过来了。嗯，毛毛说你干，你是说想说他造诶是不是啊，你就得不停的干，那没办法，这个事儿我也想清楚了，就是因为你要求太，你的标准非常的严格，你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你得不停的干。因为我发现了啊，你比如说我去亲戚家朋友家都是，那地上活儿化那家大点子小点子啊，那家撇的，人家不觉得那是问题，这我就疯了，啥也干不了了，那就完了，对不对？就还是一个标准问题，就是你看着他是在造，实际上他还有在保护了，有在保持了，但是他尽力了啊，就是太会造了，他咋造的你给我分享分享。他也不能什么都不干呢，是不能。嗯，那你就那啥呗，嗯，你给他要求呗。其实这个我在节目里说过啊，跟老公是所谓的育夫之道，咋育啊，你咋教育孩子咋教育他，约法三章。真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擦地这个事儿，但你得引住，你就像教孩子似的， 是不是啊？你看你一开始让孩子洗他的小袜小裤衩，你觉得他洗不净，完你说这洗了起来吧，妈给你洗得了，你洗的玩意儿费那个劲。对老公也是一样，你比如说你就把你家的地交给他，就让他擦，但他就没擦，或者擦就不干净，你也不能说你说你是你能不能就往干净擦呀，把嘴闭上。既然让他干的事就让他干，他不干你就往死霍霍，让他心里不得劲儿，而且绝不伸手。但如果这次他擦得干净，一定要往死了夸赞。真的，对男人就是儿童心理学，干得不好啊，沉默惩罚，干得好大声表扬，就这么回事儿。零花钱可以奖励，可以奖励，可以奖励啊，可以奖励。智慧啊，哎呀妈呀，这不都也都是生活教的吗？这也都是啊。对，零花钱也算是一种鼓励，就是儿童心理学，你咋教你姑娘咋教你儿子，你就咋要求你老公，不带有错的。但凡干一点使劲夸，越夸越上头，干得可带劲儿了。对，你们去搜那个有一个博主也是，就是她老公那个做饭完她就往死往死夸啊，哎呦老公啊，就那个你看她老公都被她夸成那个胚胎了，都有好使。姐妹们你就记住，育夫之术就是儿童心理学，一点麻烦的什么复杂都没有，你咋管你儿子你咋管老公就完事儿。我本剧组说我也是，没毛病。默默说洗碗洗不净，永远不改，受不了，只有自己洗了。是是的是的，我们家因为这个呢买了洗碗机。哎呦这是，哎姐妹们如果可以的话，我暗头安利洗碗机啊，啥品牌无所谓，就是买那个正经的牌子就行啊，各大那个家居品牌的都行。洗碗机简直就是天使一样的存在。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啊，就是别说那个减少跟老公之间的摩擦，就那玩意儿洗的那叫一个干净啊，透亮丝本的。尤其是就是你不乐意刷的那种，就是横格特别多的那些盒子，尤其装完油的那个东西之后，这不贼难刷吗？嘎嘎干净，透亮丝本，真事儿，而且还不费水不费电啊。唯一就是需要买那个洗碗凝珠，那玩意儿没多少钱。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哎呦天，我现在我连一个筷子我都不洗，你就攒一堆儿，完了一天或一天半刷一次，老得了，完还干净，还高温消毒啥的。哎呀，说多了啊，这么地吧。

白动动说了也不改，天天冷战，那就别说了。夫妻感情和干活这个事儿吧，你平衡一下子。嗯，他生活习惯，他爹妈从小就没给他培养好习惯，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那一辈子就这玩意儿，你多看点他优点呢。嗯，宝，优点呢？猫猫说厨房小，以后看有没有合适的洗碗机。现在他也有那种小的洗碗机，嗯，反正就洗的就少呗，但真的是解放双手啊，真好。哎呀妈，这是一说洗碗机还没完了呢。明天见啊，明天见。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身为这个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权益，杜绝童工现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辛劳与困苦，安心享受童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守护童真，守护未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
7: 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2: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2: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2: 处了个对象嘛、
0: 啊，
2: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2: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2: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2: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2: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2: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2: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2: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2: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2: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2: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2: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也挺深的。
0: 啊。
2: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三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2: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2: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2: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2: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2: 是，我知道这个。
0: 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2: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2: 是
0: 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2: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2: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你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2: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2: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2: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2: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2: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2: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2: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2: 是我们
0: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2: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2: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
3: 您呢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
2: 啊、
3: 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2: 是
3: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2: 就是现在就是他、
3: 啊、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2: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儿子，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3: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2: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我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3: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2: 嗯嗯，
3: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2: 是。
3: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2: 是，我
3: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2: 那不能没有。
3: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2: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3: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2: 嗯，
3: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2: 对呀、
3: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2: 对
3: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就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2: 嗯
3: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不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2: 嗯，
3: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一个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2: 嗯，
3: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2: 那好了，谢谢大家。
3: 哎，唠到这里。
2: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

0: 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就这样，我和她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0: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她死亡证明开不出来。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0: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0: 对，安娜，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因为时间短嘛。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儿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400-500里地。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0: 不是
1: 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0: 刚开始吧，
1: 是吧？
0: 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0: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13-14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0: 是他
1: 也来我家。您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
0: 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对，
1: 也没结婚，
0: 那个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对。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也算是吧。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0: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啊，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那分手
0: 了。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小
0: 的，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

0: 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1: 是
0: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1: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
0: 啊。
1: 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它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0: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1: 对。
0: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1: 啊，
0: 没有，
1: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0: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1: 也是我自愿的。
0: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1: 嗯，这
0: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1: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0: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1: 远一点，
0: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满不成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0: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 那他还是我朋友。

0: 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1: 嗯，
0: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是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嗯，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投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一世，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1: 谢谢。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
19: 喂，
18: 哎，你好，
19: 是你吗？
18: 哎，是我，
19: 是我，
18: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19: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18: 唠唠吧。你说。
19: 我结婚八年了。然后孩子七岁，上一年级。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18: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19: 没有，
18: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19: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18: 对呀，易怒，易冲动。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19: 哎呀，
18: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呀，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19: 对，
18: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用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那您说呢？

0: 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1: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向法院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0: 没错。
1: 完了他都
0: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字，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1: 哎、看我爸那样，
0: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1: 是
0: 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1: 他60了，
0: 对吧？差不多、是吧？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日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
1: 这
0: 些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1: 对对对。
0: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1: 是。
0: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1: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0: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我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1: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老人不理解啊，咱们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1: 做不到，
0: 我做不到了。那么
1: 特别自私，
0: 那这个朋友好聚好散、也别吵也别敌对、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1: 孩子7岁。
0: 咋7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7岁呀、对吧？这个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1: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0: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1: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特别难，然后房子还要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0: 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1: 对，全是那些东西。
0: 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1: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
0: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1: 对，
0: 我就要我带孩子。
1: 对对，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那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0: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 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
1: 就发疯了，
0: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1: 对对，
0: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1: 没和他协议离婚好都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说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0: 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1: 对。
0: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1: 不知道。
0: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七岁的孩子恨母亲。
1: 对对对对。
0: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1: 你现在孩子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0: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七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1: 特别冷漠。
0: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冷漠，
0: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1: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他都
0: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四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1: 特别
0: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1: 沟通不了，
0: 你
1: 没法沟通。
0: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我自私的人。那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以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1: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
0: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挺大可了，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这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七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1: 行。
0: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七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1: 太难了。
0: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1: 行，
0: 哎，
1: 好，
0: 唠到这里，
1: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有一件事想向你请教
1: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2: 这个是跟丈夫的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1: 啊。
2: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叫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1: 什么？
2: 啊，
1: 这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2: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1: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2: 不是，他是农民。
1: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2: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电的，把buff电搁脚踩的，搁人体。
1: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2: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完了，
1: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
2: 哎、
1: 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2: 哎，
1: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2: 他就是去学去了。
1: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
2: 哎，
1: 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2: 对、啊。
1: 然后他去上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2: 啊，是。
1: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2: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1: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2: 自己。
1: 钱从哪儿来的？
2: 家里啊。
1: 投多少钱了？
2: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万了。
1: 4万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2: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1: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2: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2: 对，没有。
1: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2: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1: 你说吧。
2: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1: 是
2: 一件
1: 什么事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2: 哎
1: 啊。
2: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说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1: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2: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要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到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不对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1: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2: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1: 了。你出轨了？
2: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着，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就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
2: 哎，
1: 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2: 温暖，
1: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2: 对。
1: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2: 有，
1: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哎，就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她的钱， 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不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
2: 嗯，
1: 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您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2: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1: 可能也是太好
2: 了，
1: 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
2: 嗯，
1: 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2: 啊，
1: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2: 嗯，
1: 我拿出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2: 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2: 我现在承认错，
1: 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2: 对对，
1: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2: 嗯，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呐、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1: 这位朋友啊。但是他冷冰冰的告诉你我们不合适、
2: 啊、
1: 是吧？
2: 哎，对，
1: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明白了。
1: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儿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儿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儿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2: 对，
1: 一定是在做。
2: 嗯
1: 啊，这个叫真爱。
2: 嗯，
1: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随着我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身为这个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权益，杜绝童工现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辛劳与困苦，安心享受童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守护童真，守护未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

0: 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

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思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思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思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思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思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思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思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思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思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1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思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临尾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思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2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思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思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思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思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

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育。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的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

0: 升华灵魂。在如盘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使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职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致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到这儿，星星之屋可以留下。
1: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马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三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

前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10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浦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6旅旅长廖碧晨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晨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1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1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河子。敌人毫无戒备，连邵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邵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河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1天1夜，
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一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他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7、8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1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

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1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是因为这个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权益，杜绝童工现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辛劳与困苦，安心享受童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守护童真，守护未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用音乐送给。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0: 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了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命？

0: 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合着做唱诗。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

0: 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

0: 是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

0: 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0: 周末早间7点，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周末的早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提醒大家伙依旧重要。那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想要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每天2档啊，各一个半小时，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有的朋友啊也和我们反馈什么呢，就是说我错过了你的上新岗位内容怎么办呢？刚刚不是提到了抖音号吗？搜索一直有你之后，点开首页，上面有一个公开群，加入群就可以了。每天上新的岗位我们也会搜集整理出来发布在那儿。但是呢，提醒大家伙啊，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呢，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它都会出于各个的啊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有医院呐、学校啊、央国企啊、事业单位啊，包括特岗教师、三支一扶等等。所以呢，如果你关注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8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周末的早间到7点到7点半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上新的报名的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好，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则公告呢，它采取的是劳务派遣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一个劲儿的在和大家提到了哈，用工方式有几种，有用工单位直招的，有劳务派遣的，但只是它的用工方式不一样，没有好坏之分，所以呢看的是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样的。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它呢是隶属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此时此刻在招的是胚胎克隆技术人员2到3人。看一下它对于学历的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对于年纪没有特别的要求。那对于专业要求是动物医学、医学生物医学生物学相关专业。如果你之前有过卵母细胞培养及核移植技术实验室基础的话，会被优先来进行考虑。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如果说哈，我不知道邮箱在哪儿，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号私信给我就可以了。但是呢也提醒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你添加了我的抖音啊，和我私信的进行交流的话呢，一定要把你的一些权限来打开，因为有的朋友一直在给我反馈说，哎，加了你的这个和你说话了你也不过回，是不是？不是我们不回，是我回给你了，发现你设置了一些内容不接收我的这个话语啊，所以把设置一定要打开。好的，这个呢是来自于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它的劳务派遣制招聘公告啊，它呢是三方公司。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公益性岗位了。这两天也有朋友问啊，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用工单位分别有市残疾人联合会，还有呢是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以及市城市景观管理中心。招聘的岗位分别有后勤服务岗位以及窗口服务岗位，都是在招一个人，一共是5名啊。有户籍，对户籍有要求，一定是通化市区的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啊，他的就业困难人员。提醒大家伙，就业困难指的是经认定的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指的是这一类。不要认为说，哎，我认为我是啊什么样的一个人群，不可以，他一定是经人社部门认定的才可以。 采取的是现场报名啊，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通化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厅，在这个位置。然后呢，用工啊单位也提到了，报名人员经就业服务局审核，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考核筛选，择优来确定录用人选啊，择优来进行录用。然后呢，公益性岗位它不是工资，有的朋友就直接说了啊，它的工资多少？公益性岗位所有的都是执行的是补贴啊，执行的是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给进行补贴。然后呢，社会保险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来进行缴纳的。新招的这个公益性岗位啊，它的人员的聘用期呢是3年，用工协议是1年1签。但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我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是可以给你延长到退休的。但如果说您是5年以上的，那不可以了啊，就是1年1签，签到3年就截止了。这个一定要确定一下，因为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是以这个公益性岗位进入的，他是不是就可以持续的来用工呢？不是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所有的朋友要进行了解。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中午的12点钟呢，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内容。同时呢，如果直播间的朋友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想要看一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包括有一些朋友找工作迷茫啦，或者说我想换一个行业，不知道行不行的，或者想要学一门手艺的等等，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啊这两个时间段来关注。也提醒大家伙，周末的时间，无论您拿到了用工单位的电话，还是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公告当中的电话，非啊工作时间不要打电话。一定要给大家养成一个工作时间谈工作的事儿啊，工作的时间谈工作的事儿。因为有一些朋友真的是给到了用工单位的电话，此时给到了，现在打电话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不招了。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比如说将心比心这样的，如果你是人资老师，这个点儿啊，我还在忙着自己的事儿呢，你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我可能我的回复也是不招了。那到底是不招你了，还是所有的岗位都已经招满了啊？自己想一想啊。那如果说你有一些回复啊，用工单位真的是招满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啊，你一定要告诉我，抖音号码来搜索就业服务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直接告诉我，我们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进行审核，进行核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前郭就业人才，前郭就业人才这六这个二四对这六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用工单位是松原市关东文化非遗馆，它的招聘有几个岗位啊，别弄错了。第一个呢是讲解员的岗位，它主要负责的就是展馆的讲解工作，向游客呀和客户介绍园区的文化历史背景还有产品特色等等，同时呢也负责日常的散客团队啊、特邀嘉宾的接待讲解工作。听一下他的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中文、历史、艺术等相关专业会被优先讲解嘛，你的普通话一定要标准，要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以及沟通的能力啊，有一些内容能够清晰的、准确的来进行传达。相关工作经验的啊，如果说你有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具备导游证或者相关证书的也会被优先。这个是讲解员的岗位。第二个岗位是研学导师啊，研学导师主要负责的就是研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确保研学活动的顺利进行。他的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学、旅游管理等相关专业会被优先，要热爱教育事业，对研学教育呢有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啊。接下来的是办公室的内勤岗了。 它主要呢是配合研学活动的落地啊执行，以及展会的背后布置啊相关的一个内容。它的要求大专及以上的一个学历，沟通能力还有组织协调能力一定要强。第四个岗位是销售啊，销售岗位负责产品的推广、客户的开发与维护，完成销售的一个指标。那它的要求呢，会使用手机、电脑，能简单的录入订单、做报表就可以了。要熟悉基本的销售流程，比如说报价呀、跟单呐、签单呐、回款呐，目标感一定要强，能主动的来进行开发客户。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喜欢销售的原因啊，可能就是我不太善于人与人的一个沟通啊。人与人的一个沟通。好，那接下来年纪啊50岁以下的朋友可以来关注这家用工单位的室内保洁的岗位，主要负责展馆楼内啊展馆内的楼层的卫生的一个工作，也是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做事认真细心负责。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也在前郭县江源东路啊，在这个位置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朋友们有什么问题不懂的话，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好的，听众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在周末的时间呢是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朋友们有特别关注的，想要了解这则信息的出处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也可以来服务于大家。但是也记住哦，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啊，包括我们的学生的家长要给孩子报所学报专业的时候，也一定要来了解这个专业究竟是干什么的，然后呢未来的就业趋势是什么样的啊，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来继续来关注这则用工单位啊，这则信息呢是出自用工单位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叫做长春市红路综合高中啊，它呢是长春市教育局正式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民办高中啊，民办高中包括呢在这个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私营私企了啊，民办啊，民办这个呢是民办校。来看一下它此时此刻在招的所有的都是高中教师，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包括体育教师。体育教师呢是网球专业公办本科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其他的教师要求相关专业啊，相关专业，比如说生物教师，那就是生物相关专业，专业一定要对口。此时的招聘范围，来听我说。第一个呢是骨干教师，具有省级示范校的从业经历，副高级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具备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岗位任职经历，持有市级及以上的一个荣誉称号的会备优先啊，这个是骨干教师。那如果说您是应届毕业生的话，一定要满足本次招聘的条件哈，满足了都可以报名。那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用工单位啊给举了，就是这次招聘的报名人员需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所有的你一定要满足，不符合条件的是不予录用的。首先第一个是对你的毕业院校有要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啊，这些学校的要满足。学历的要求呢，要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正规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资质证书上的要求呢，所学专业与应聘学科是对口的，持有对应高中啊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及相关专业啊证书。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对口。比如说啊，我是英语专业的，但是我的举个例子哈，但是我的教资证是地理的，这个就不符合，就是不可以的啊，就不可以的。语言也有要求，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没有明显的地方口音。那对于英语的专业啊，也有要求，英语教师，你应聘的是英语学科的教师的话，必须取得英语专业八级证书才可以，其他的不提了。比如说啊，具备扎实的教学的基本功啊，过硬的素养啊，爱岗敬业呀，责任心强等等，这个就不提了，应该有的一个素质啊，这些条件都满足了才可以来进行报名，有不符合的那不能报名了，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发送到一个邮箱当中，邮件的命名啊，用工单位已经蓝字的加重的给你体现了，应聘学科再加上姓名啊，应聘学科加上姓名，一定要进行双重的一个登记。首先第一个把你的简历发送到邮箱了，第二个呢要扫描二维码填写他的一个招聘的信息表才行。你不要认为我把简历发送到邮箱了就完事儿了，不是的，报名表啊，报名表二维码你没扫也不行啊，6月22号的时候报名就截止了。学校进行应聘者的审核，符合条件的话呢，会以电话的形式进行通知，进入笔试环节，组织入围人员进行笔试，笔试合格的将以电话形式通知进入面试啊，然后有体检，薪资待遇不提了，自己看一下，上面呢也有啊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可以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长春市红路综合高中，红是彩虹的路啊，红是彩虹的红，路呢是林啊，林字头下面加一个小鹿的鹿啊，动物的那个鹿，长春市红鹿综合高中。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啊，要给孩子报这个专业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有的时候啊，朋友在想想了什么呢，我想从事教师，包括在我自己刚刚毕业的时候啊，
没有拿到教师证，我自己也考了一下，考完之后我想能不能从事教师岗。但现在呢，我会发现什么，那个时候想法真的是太简单了，包括可能不光是我，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春一次啊秋一次的我们的这个教师资格证考试都参加，拿到了教师证，能当老师吗？那一定要符合几个条件，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才可以啊，才可以，这几个条件要同时来进行满足啊，来进行满足。这两天呢，也和大家啊，就是想要应聘教师的朋友也要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两天呢，也一直有朋友在问说特岗教师的一个事儿，和大家来说一下吧。已经出了公告，已经出了，在吉林省教育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当中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特岗教师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是一个简称啊，是特设岗位教师，简称特岗教师。吉林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听一下，2026年呢，一共招聘特岗教师637人，其中国家计划招聘281人，省级计划356人，中小学的特岗教师是558人，学前的特岗教师是79人。国家啊实施计划一共是19个县市区，包括伊通啊、吉安啊、临江啊、长白山管委会啊、珲春、敦化、延吉等等啊，不提了。然后呢，实施省级计划的是21个县市区，包括农安、公主岭、双阳、九台、蛟河、延吉、抚松、梅河口等等。在13个县市区实施学前教育，也是包括农安、双阳、九台、东辽、通化、抚松等地啊，等地。来看一下，还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全省呢一共有17个特设的县市区，与符合啊申报2026年上岗的硕士计划应届毕业生签订协议，并经教育部批准取得硕士资格的，需占用176个特设岗的一个计划指标。那所有的要求大，本科那本科及以上学历，师范专业，同时呢，也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到中小学来进行任教。然后呢，有一个啊，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你是延大的、吉林师范大学的、吉林农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当中，你取得了国家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格培养的啊，硕士师资格培养计划人选的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呢，也要提醒一点，特岗教师他是有什么的呢？哎，有最低服务年限的。比如说，你服务期没满的特岗教师是不能报考2026年度特岗教师的啊！不要认为我报名了啊，他怎么样就过了？不会的，他一定是有审查的。资格审查是干嘛的？会来进行比对的，一旦发现了取消报名资格的，所以实事求是的来进行填写啊，来进行填写。6月12号啊，也就是6月10号开始报名的，6月18号报名截止，所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有笔试啊，笔试的时间呢，在我的这则信息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包括考察呀、核实啊等等，自己来了解一下啊。我呢是挑重点和大家来说的，有一些内容可能对我来讲啊，带过就可以了，但对你来讲也是重点，所以这则信息上面的所有的内容一定要自己看清楚啊，看清楚。所有的朋友们，这则啊我们的特岗教师出自于吉林省教育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啊，这个呢应该是暑期的实习的岗位已经放出来了，来吧啊，包括28届的、29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进行参加。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信通院 CAICT 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就是中国信通院它的招聘。了解一下啊，这个它全称呢叫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它是始建于1957年，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科研事业单位。来了解一下啊，来了解一下它刚刚所招聘的
对象呢是主要面向二七届的海内外的应届毕业生，同时呢欢迎二八二九届的毕业生们积极的来进行参与啊。招聘的岗位：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信息化、智能制造、大数据、元宇宙，还有数字化等一些方向。专业比如说你学的是工学的、理学的、经济、法学、管理学大类的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申请啊，来投递简历，简历初筛，业务部门来进行面试，最后呢是入职来进行实习啊，福利待遇等等各方面啊，在我们的这个公告当中写的也很清楚啊，也很清楚。他呢，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二七届的、二八二九的，可能我学这个专业，我比较迷茫，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其实啊，朋友们，实习的岗位也是你就业的一个方式，也是你告别迷茫的一种方式啊。一种方式，有名师啊，一对一的导师，全程的带教，零距离对话，国家队在专业的引领下呢，是深植根基的，吸取养分啊。其他的自己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自己来进行了解，关注中国信通院 CAICT 招聘他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继续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则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关注一下筑梦医院，筑呢是筑就的筑啊，筑梦医院，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做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啊，它呢是成立于1953年，总部设在陕西省的西安市，也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批大型综合性的铁路勘察设计单位，是世界500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所以呢知道了它的实力是什么样的了，对不对？现在啊，来看一下他面对的是招聘的对象是2027年的应届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啊，就是本科不能来进行报名的，硕士才可以，因为有了自己的研发方向，本硕博期间啊所学的专业一致或者是相近，且与铁医院主营业务是一致的，年纪呢一般在35岁啊以下，截止到进站的时间，那已经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或者即将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啊，这个是博士的年纪哈、啊，博士的年纪，也是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申请，网上来进行申请，有简历初筛、线上的测评、实习面试，最后呢是实习的实践等等啊，择优来进行签约，上面有联系方式，西安地区的联系电话、兰州地区的啊联系电话以及乌鲁木齐的联系电话。提醒所有的朋友，在今天发布的所有的岗位当中啊，一定要提供啊，确保你提供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有效啊，要不然，经过核查发现是不靠谱哈、啊，这个弄虚作假了，都会取消你的录用资格的啊，好吧？那在今天周末的早间呢，和大家分享了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依旧可以来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加群啊，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依旧非常重要，不要错过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早间7点依旧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节目最后澄清代表节目监制啊，这个节目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